0: 杨震岳的这个再见啊，是个慢版的再见，大
1: 家听出来了吧？更催泪了。V587说了，张震岳的歌唱哭我了，因为同学已经不在了，再也见不到了。刚刚还有一位同学说，
0: 三个同学好像，
1: 三个同学都已经离开了。
0: 他说他毕业了，可能有快要30年了吧。
1: 30年了，对，有三个同学都离开了。所以说，在短暂的生命内哈，有限的时间内，想念的人就赶紧见吧。
0: 对，抓紧时间见面，因为其实人生的过程就是不停的跟各种事情和各种人说再见的过程。
1: 身边的朋友道别哈。
0: 是的。
1: 8: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在星期二早上的陪伴，我是银子。
0: 大家好，我是孙杨。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任职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好的，看看大家的留言哈。心往远方，成都工作的4个大学同宿舍的兄弟，一年至少两次吧，毕业20年了。我觉得这个节奏是 OK 的。
0: 这个节奏是 OK 的。
1: 对，半年一次。
0: 也不是特别的怎么说密集，
1: 对，
0: 但是呢就是感觉很舒服啊。
1: 是的，刚刚还看到这位啊，说 Melon Tiger、别说同城了，我们5-6个师兄弟在同一个大院里的不同单位上班，一年能见上一次都不错了。
0: 哎，这就有点像什么呢，比如说我从小就在北京，但是北京景点我是基本上不去啊，可能有20多年、30多年了，我就是没见过这种各种有名的景点，就是这种心态，就是我就住在这儿，所以我有时间
1: 不着急，
0: 我就不着急，我有时间都可以去，就是这种你们特别近，你就说哎有时间再去吧，
1: 又不着急，
0: 所以
1: 越见不上，
0: 一直没见上，
1: 同一个大院里一年都见不上一面。还有这位总想减肥的猫说，跟老同学毕业20多年了，两个人都在一个区，路程也就公交车3-4站的距离，一直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才约见了一面。
0: 毕业20多年了才见着一面，你们俩这有点塑料啊，这个情谊。
1: 对，3-4站的距离、
0: 不过说呢，反过来说，其实很多朋友和同学感情特别好，可能10年。或者10几年才见一次面，但是他们见面的时候也非常的不生分，也特别熟悉的感觉，
1: 对，特别开心哈。好好好，说初中的好友，后来我们的孩子出生只差3天，小朋友们又可以一起玩了。你看，带着孩子一起见面，变成怎么说呢？变成孩子妈妈之间的这份交流，也挺对的。
0: 好像他们之间的这个连结牵绊，好像又深了一点点。
1: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来留言，说说你学生时代的那份告别。
0: 对，离校日啊，它跟我们毕业还不太一样，毕业的时候大家特别开心的拍什么这个学士服啊，什么拍毕业照啊，但是我跟你说真的跟同学告别的那个时候还是不太一样的啊。
1: 是，
0: 所以今天怎么有点感伤呢？
1: 那就继续感伤吧，祝你一路顺风。

0: 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
1: 这首歌的前奏一响啊，那个氛围那个劲儿就起来了，有的人是在大雨里哭，你在哪里哭、哎、这位 MVWB 说不要啊，我听不得这歌，听完心里闷闷的。
0: 嗯，这个歌确实有点催泪 啊
1: 他说的那个闷闷的也可以感受得到那种心情哈。 WSLR 说了，高中毕业时我的同学通过座机电话给我唱了这首歌，因为他要复读一年。
0: 哎呦，那这是更催泪了啊。
1: 哎呀，这个
0: 他自己得流泪，
1: 自己得流泪，然后对你也充满着不舍，祝你一路顺风，我还得再留一年。
0: 对自己的时光也有点不舍呀、啊、
1: 是的。然后这一位 MWI 说，19年了，送战时两女同学抱着哭的稀里哗啦，这一幕刻在脑海里一直没忘记，那时的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分别竟会这么久。不过现在还有几个朋友一直在同一个城市工作，偶尔会聚，现在都有了自己的家庭，聚的也会少了一些了，但是还有聚
0: 啊、还有句还不错啊、嗯、
1: 对，你看他说的就是很切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当年送战的那一刻抱着两个女啊，看到两个女同学哭得稀里哗啦抱在一块儿、啊嗯、就是那份离校的告别。
0: 对，我们七月其实确实也是跟这个青春啊或者告别有关，你会发现

0: 我们这个月的这个宣传 promote 里面很多都就叫青春不散这样的一个主题，
1: 是的，就贯穿了整整这样的一个夏天。
0: 哎，对，就是告诉大家、告别了，但是呢可以不走散，选择不走散就好。
1: 是的，
0: 这里是金龙鱼啊、为大家赞助播出的动听无极限。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制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今天跟大家聊的是离校日和告别。
2: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周杰伦的一路向北。
1: 我们的是大鹅啊，说这会儿为什么放一路向北啊，北京没下雨啊，为什么我的脸也开始湿润了。
0: 哎呦 QQ 空间那个味儿了啊，有点起范儿了，
1: 开始湿润了，
0: 文艺范儿起来了。
1: 是的，娇气的娇，刚刚在听这个再见和祝你一路顺风，咱们连放了两首嘛。娇气的娇说，今年儿子初中毕业，我和他爹又重新回忆了自己当时毕业的一幕幕，参加儿子毕业典礼的时候，老师们在最后也连唱了这两首歌，好多家长们都泪崩了。
0: 嗯，那肯定泪崩了。
1: 对，想起自己的青春，然后看着孩子们长大了，也共情着他们的那份离别。
0: 哎，其实
1: 啊，绷不住了。
0: 那个时刻，有的时候很多人甚至脑子中都没有什么画面，也没有仔细去回忆，但是那个现场的氛围一来，我觉得他那个眼泪是绷不住的。
1: 对，刻在骨子里的那份记忆都在，随时就被调取了。
0: 是的，
1: 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0: 对，我们下面这首歌里面有一句非常经典的歌词，我觉得不仅仅适配于情人呐、爱人之间，也包括所有的朋友啊等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之间。当中，刚才我们说有几个朋友之间就一直没见面嘛，结果后来他们就离开了，
1: 对，
0: 就是见不到面了。这种情况，这个词里面有一句就是，有些人呐，你一旦错过呀，他怎么样？他怎么样？
1: 就不在了呀，
0: 他就不在了。
1: 有人说我们又收了一波眼泪哈，一波接一波的收，今天有点坏，把快歌都换成了慢歌。
0: 来，后来。

0: 刘若英后来啊，大家毕业之后后来都聚过吗？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校园的离校道别啊。
1: SKK 说，听到这首后来啊，想到前些天带9岁孩子去游乐场，跟孩子说该走了，孩子说我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好朋友一起玩，再玩一会儿。我说改天还能玩，孩子说有些人错过了以后就遇不到了。
0: 看看人多成熟。
1: 哎呀，我说那好吧，一下子玩到游乐场关门。确实是有的时候家长为了让孩子走，为让孩子结束今天的这个游玩哈，他就说哎呀回头再玩，回头咱们下次还来呢。其实孩子心里都明白下次能不能来可真不一定了。
0: 就是我们有个习惯啊，可能是为了不撕破面子，然后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咱们下次再聚、嗯、下次，其实下次再聚这4个字代表的就是没想聚啊。
1: 对对啊。我爱吃鳗鱼饭说了，我人生的经历的再见太多了。大学期间去参军，和战友再见，和2批大学同学再见，和大学合唱团再见，上周末又和在职研究生的同学们再见。虽然都不舍，但是再见就是为了更好的相逢啊。
0: 你看说的多好。
1: 嗯，
0: 确实你说的这个再见有点太多了，4波，你光说就4波，我估计还有其他的。你看，但是人家的心态是非常积极的。
1: 是的，还会为了更好的相逢不断的再见，也证明了这位朋友也不断的在向前走、
0: 哎、
1: 对吧，
0: 还会有下面的重逢啊。
1: 对，青山公爱协说，来打个卡吧，上周末开车自驾从大连去丹东见了老公的大学同学，毕业20多年。这哥们儿说记得上次去见他还是2015年。有些人无论多久见面就是个亲呐、啊。
0: 对，
1: 确实有的人很重感情。
0: 对，就是我记得我第二段这个上学经历之后，
1: 嗯，
0: 我离开学校之后，有一个同学好像隔了好多年，也快10年的时候，然后来北京找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哎特别熟。就是我就觉得好像他昨天就刚在这个寝室跟我一块吃了午饭、啊、
1: 其实很隔了很久了、
0: 哎、很久了。但是这种如果你们关系特别近的话、嗯、你隔10年20年再见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你们天天都见面的感觉。
1: 是的，就是非常亲。有的人很重情义，有的人呢这个亲切感就是很强，但也有的人可能就会更加疏离一点，这个跟性格也有关系。
0: 哎，也有那种情况，就是你毕业好久之后这个同学再见到你的时候，你觉得哎怎么有点不认识了、怎么

0: 变了呢？
1: 有点冷场哈。
0: 生活确实有的时候会改变他的一点点的，比如说行为啊，他的言语的方式啊，
1: 经历嘛，经历决定
0: 都是人生。对，
1: 是的。
0: 所以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你的丰富的人生和那些道别的经历。我们继续来听王菲的《匆匆那年》。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买尊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4: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5: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青春是一张
7: 会过期的票根，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6: 那一天那一天那一天。
8: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吹到飙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要让全世界听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这是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这里是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就是离校的话题。
1: 嗯，其实听了这些歌啊，确实很伤感。凯凯说，坐标山东，外面下着蒙蒙细雨，听着上学时候的歌曲，感慨万千。时光匆匆，留下的只有美好的记忆，雨天和回忆好配呀，哭死在工位。
0: 别哭啊，哎，你知道吗？其实有一个规律啊，就是当有一个人安慰你的时候，他对你说，哎，没事，有我在，或者说没事，或者说别哭，这种时候反而是最催泪的。
1: 对，更容易哭啊，就是那个心里的那个最坚强的防线卸下了，
0: 就好像你觉得你可以找到了一个暂时可以依靠的人的时候，你反而会更容易哭。
1: 对，一下决堤了。吸血鬼爱吃不辣的他这一生都在再见当中度过，一直到现在，从小就在说再见。三年级转学，小学毕业再见，初二又去了新城市，初三又说再见，高二又搬去一个城市，高三又说再见，大二去了国外说再见，本科研究生及第二个研究生一直都在说再见。
0: 哎，你说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说破无毒，他真的脱敏了，就到最后说太多再见好像就有点麻木了，会不会这样？
1: 他就是一直在辗转，有的人可能一生就是这个上学之路走得很稳，就是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甚至老师都没有换过，同学都是那些，包括初中高中身边围绕的都是那批人，
0: 那反而说再见是不是更难受？
1: 对，有的人就像他一样，经常有转学呀，跟着父母去到其他城市等等哈，这样的一个再见对他来说，
0: 我觉得他心应该是很坚强了
1: 啊，已经麻木了吧，
0: 变成钢铁了。
1: 小树成林说，我说你俩今天有非把人整哭的 KPI 要完成吗？
0: 哭一个我们赚五块。开玩笑啊。
1: 泡泡说了，儿子幼儿园毕业晚会结束之后，老师把孩子们带回教室清点人数，一回到教室，孩子们就抱着老师哭，老师孩子们在教室哭，一群家长在门口哭。幼儿园三年遇到两个特别负责任的老师特别难得，大家那一刻都好不舍。
0: 哎，我觉得现在的家长特别特别的会教育孩子，就是你知道吗，老一辈的家长就是看着孩子在面对这种情况离别的时候哭的时候，那个时候老一辈的家长总是，我不知道是怕尴尬还是怎么样，他们总会说，哎呀，这咋还哭了呢？
1: 哎呀，你好像啊，
0: 是不是？那个时候家长就是有一种想要把这个事情化解的轻松一点，但是我总觉得也没必要
1: 啊，
0: 就是你总感觉
1: 不要想着把孩子的情绪拉回来，
0: 哭什么呀，
1: 就跟他一起释放一下挺好的。
0: 对，我觉得现在家长就很懂，就是孩子哭我跟他一块哭。
1: 对，而且像家长朋友们可能尤其是幼儿园孩子们的家长，那个情感更复杂一点，一个是哭这份场景这个离别时刻，一个是哭自己的孩子要离开幼儿园要上小学了，就是那个最纯真的童年时光结束了。
0: 而且你看家长跟孩子一块喜怒哀乐一起共情的话，就是有一种朋友的感觉了。
1: 是的，赤米白岩说了，今早的歌都戳心窝子呀，这才休假见了一个小学同学两个大学同学，辗转三座城市，感觉依旧亲切，还可以畅聊。哎，这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状态，
0: 让人羡慕。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这首歌，也是讲友谊的啊，讲友情，这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做到，我们20年30年40年之后还能够作伴，这是锦绣二重唱的《明天也要作伴》。

0: 欢迎找麻烦啊！有的时候朋友们不相聚，可能就是觉得说我这样会麻烦到对方，
1: 哎，不想给对方添麻烦，或者是不知道你想跟人家聚，人家会不会拒绝你之类的，
0: 对，或者人家家里是不是有自己的事儿，
1: 想的太多。
0: 对，有的时候呢，咱们就给朋友留一个非常明确的指令，啊，就是说
1: 有没有
0: 欢迎
1: 聚聚
0: 欢迎来我家里找麻烦，哎，我就是想让你来，这样的话对方就不会有这种担忧了啊。嗯，
1: 我们的这位啊。WILK 说偷偷地删除了闺女儿时的互联网游戏玩友，在她的成年礼给我的回信时告诉我她很在意当年的这件事，把闺女最纯真的友谊删掉，我真的好后悔。
0: 嗯，不过我觉得家长嘛也都是第一次带孩子，都是在学习当中，所以呢，嗯，我觉得你现在觉得好后悔，我觉得他应该也可以理解你吧，
1: 他应该也原谅你了，只是你看闺女也挺懂事的，没有当时跟你爆发呀发脾气啊，其实他一定是了解妈妈的初衷的，删掉这个游戏玩友是希望他能一门心的认真学习哈，嗯，心无旁骛，而是在他成年礼的时候把他在意的这件事情告诉你，我觉得这个母女之间的关系是很好的，
0: 对，就当朋友处，嗯，然后你就像朋友一样把当年的事都说开，这个心结解开的时候两个人都会特别开心，嗯，
1: 好后悔啊。好吧，牛街卡卡说了，2004年我去南京上大学，认识了一位同学，关系非常好，他媳妇儿是北京的，我们三个都是同班同学，后来毕业都回到北京工作生活，一直都继续联系，直到2012年因为一个小事闹僵了，就删除了所有联系，我非常想念他俩。
0: 我觉得如果你此时此刻也不想念他们倒可以这样维持下去，但如果你此时刻非常想念他们，我觉得他可能也会在想念着你，这个时候做一个小小的让步，你们那个结一解开那个瞬间，我跟你说一定都会特别开心，嗯，甚至会抱头痛哭。
1: 2012年这都10多年过去了哈，就是有两种可能，彼此的情感真的淡漠了，可能你想念他俩，他俩可能对你来说，你对他俩来说不重要了，嗯，还有一种可能是其实就像孙杨说的，你们少了一个小节点，然后有一个人让步一下就会有一个新的发展，
0: 就打个招呼说最近干嘛呢，咱们去吃个饭吧，
1: 关键是删除了所有联系，哎，这个就麻烦了，哦，沈阳这个屯屯不打动说了，今天的话题勾起了太多的回忆，不想说话，只想静静听歌慢慢的回忆，
0: 也欢迎大家继续听我们的歌慢慢的回忆 啊
1: 是我呀，四个字真的听哭
0: 啊，你这就听哭了，我跟你说真正听哭的歌还没来呢，下面就要出现了，这个歌一放啊，一定我觉得就得哭了，
1: 这个，
0: 而且呢
1: 得是什么场景喝点，
0: 对对，微醺了啊，嗯，而且唱歌的时候呢基本上唱到那句都得跑调，因为哭的不行了
1: 才有意义，
0: 对，当别人跟你说别哭的时候才是你最好哭的时候，来听朋友别哭。

分清。这是吕方的朋友别哭。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时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0: 稻谷六步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是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北京时间的8:54，和我们一起听见今天早上这些有淡淡伤感的歌啊。努力中的小金说，下雨天坐在车里听着这样主题这样的歌，往事在脑海一幕幕浮现，有点emo。
0: 别 emo， 别 emo 啊，这个怎么说呢，我跟你说，这个哭过之后
1: 就好了，
0: 这个天就会特别晴朗。就有的时候人是需要有一点小小的发泄的窗口的啊。
1: 对，有点小 emo 不代表伤心哈，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排解
0: 排毒。
1: 对、
0: 啊、
1: 对，圈圈说了，就知道播刚刚那首《朋友别哭》，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泪流满面。坐标深圳，下着雨在吃早餐，听着我们的节目。
0: 吃早餐别听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吃不香这样的啊。
1: 啊，好了，8:55，动听无极限，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银子。
0: 大家好，我是孙杨。
1: 啊，刚刚看到这位思念兮说了，勾起了好多回忆啊，大学毕业季，整个校园响彻。周华健的歌，然后幸运的是和老公一起走到了现在，幸福了30年。你看，
0: 其实不想走，
1: 对，
0: 其实我想留，那咱也不能留级呀、啊。
1: 人家是把老公留在了身边，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对，未知数说了，大学毕业11年了，前面10年每年都有相聚，但是去年年底不在一个城市的室友突然间断了联系，不在群里面出声了。艾特他也不回，但是私聊他会回问了一下，他也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跟我们聊天了，有点失落。
0: 就是可能人生的轨道不一样了吧、
1: 对，可能自己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有一些小隔阂在其中，这个时候也不要去追问，
0: 对，
1: 让他自己去消化一下。
0: 对，他如果有一天突然想大家了，他自然会找你来聊天的。
1: 对，这个时候不必多问哈。
0: 我们这小时最后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叫做《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现在好像寝室都是上床下桌了，
1: 没有
0: 上
1: 铺下铺了，是吗？
0: 都在说住在我脚底下的兄弟啊，
1: 那有点没感觉了
0: 啊。对，那关键时刻咱们还有机会跟朋友一块出去，咱们再试试住青年旅社，咱们再住一个上下铺
1: 啊。睡在我上铺的陌生游客，
0: 来，老狼的歌。这个小时先到这儿啊，我们9点再回来。9点之后我们还听这么伤感的歌吗？
1: 不伤感了，让大家就回回神儿。

0: 天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信仰点燃勇气，梦想照耀前方。现在是上午9点钟，我是孙楠，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打气加油。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圆舞曲，9:08的欢迎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还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上两个小时哈，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一个离校的话题，在离别的音乐当中度过，有些人很 emo 很伤感啊，又看到了很多留言哈，待会儿我们找合适的歌再跟大家继续分享。那这个小时其实呢，我们就把这个思绪拉回来了一点点，
0: 有一点欢快了起来啊。就是我总觉得我们播一些特别伤感的歌的时候，大家的情绪就很容易伤感，所以我们这个小时呢，给大家添加一些欢乐的成分进去，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当然你觉得就是应该有充满眼泪的告别，你也可以继续分享你的眼泪时刻。当然关于离校也有很多开心的事情分享，也欢迎你在这个小时发来留言，在云听互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来听张震岳的《你说有个女孩》。

0: 音乐的你说有个女孩，
1: 我们怕鼠的猫说，哎，最遗憾的就是跟同学没有好好的告个别，每次毕业都是急匆匆的离开去赶车。
0: 赶车这么重要吗？
1: 你着啥急呀？赶车着啥急？
0: 下次就早点起。或者同学咱们就是慢慢的就赶去车站的路上也能叙叙旧啊。
1: 先好好道个别再去赶车。
0: 好的。
1: 飞不回去的海豚说，离开大学校园时的我情商低下，不懂分别的流泪，也不懂再见的意义，也不惧前方的未知，转眼间已经毕业20多年了。
0: 是不是我们经常说的现在流行的这个钝感力比较强、啊、
1: 应该他就是属于钝感力比较强的人，也不是说你情商低下，不要这样说自己。
0: 对，你也可能只是就性格就是比较乐观，
1: 就是钝感，就是但他不代表心里没有
0: 哦，
1: 就这份情谊他还在，但不是那种很敏感，然后动不动就
0: 有可能
1: 千丝万绪的人。
0: 对，就是有的同学就是在毕业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去扮演那种就调和大家的这种悲伤的气氛的一个就角色啊，就是说好了，咱们可以了啊，再见，就也许他心里也会想着你，只是他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1: 是的，而且往往这种比较有钝感力的人啊，在生活当中，在这个打拼的日子当中是比较幸福的，容易获得满足感的。
0: 对，自我幸福感很强。
1: 对，
0: 好，我们先来听这首弦子的歌吧，看走眼。

0: 可能只有，也许只有一个。
1: 彭佳慧的《风流女声》。9:20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今天我们的早间直播的最后一个小时还在继续当中，我是孙杨，在这里呢要预告一下我们星期五的听他的歌。那这次呢我们带来了好久不见的歌手专场的部分，我们将会跟大家在周五的早上的时候分享陶喆的歌3个小时的时间啊。如果你身边有喜欢陶喆的朋友，欢迎你艾特他，或者是欢迎你提前把他叫过来一起来分享陶喆的经典作品，真的是太多了。我们就来听戴佩妮的《辛德瑞拉》。

芬兰的 DISCO。 飞不回去的海豚说，感谢主持人今天早上带着大家听歌啊，他说有一种带着老婆和孩子去我的大学校园和城市去看一看的想法，晚上和他申请一下，这想法很棒啊。哎，你看现在大家都在研究到底去哪个城市旅行，去什么地方，去哪个景点啊，这个时候你想想回大学校园是不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首先它不是旅游景点，它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挤人的情况啊，而且呢还有你很多的珍贵的记忆啊，一定会非常好的啊，我相信他一定会马上批准。正在直播的是冬天无极限，我们今天早上呢跟大家聊了这个离校啊，因为七月中旬怎么也得离校了，看到好多好多朋友特别有感慨，也感谢大家分享。我们继续来听曹方的神秘礼物。

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2: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太热了，
4: 太热了，怎么那么热？
5: 小心！别动！
6: 军训那天，太阳像焊在头顶上一样，直到教官喊了休息。你在我身后偷偷递过来半瓶已经晒热的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一刻，我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交的朋友了。

他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时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周杰伦的乌克丽丽，当然呢他也有一个另外一个叫法叫优克丽丽、啊、
1: 优克丽丽啊。嗯，好，9:55了，那今天的陪伴也接近尾声，明天早上的7:00咱们再次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0: 是的，那就明天见喽，
1: 明天见，
0: 拜拜。最后听吴建豪的不羁 Boogie。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你。

0: 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十点咯，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完全是戏剧化演绎的方式呈现的一首歌，来自泳儿的一首《无能为力》。来到了10:04，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从10点到14点，4个小时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但是在听歌同时呢，欢迎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这

撞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这首歌来自林忆莲的一首经典老歌《野花》，收录在她199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也是这张专辑《野花》的主打曲目。这首歌呢，就是以风中的野花为意象，来表达了女子对心爱之人的不悔等待，而且呼应了专辑的整体概念，就是无根而漂泊的现代都市女性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其实不同的年代关于女性这个主题的情歌叙事是不一样的，明显听得出来90年代或者到就是1990几年到2000几年的这十几年间吧，差不多这样的反映女性主题的音乐叙事都是表达女性对爱情执着又唯一的那种有点像烈女一般的那种追求。而现在关于都市女性，特别是独立女性的叙事又会不一样，通过这些不同歌曲的题材就能够明显辨别出是属于什么样年代、什么样的舆论环境或者是什么社会议题主题之下的诞生物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是送给毕业季的朋友们、年轻的朋友们的一首歌，来自吴青峰《我们都拥有海洋》。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1: 第九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2: 却从未降落在你身边，你从未听见我的笑脸。
1: 第八名，庾澄庆，爱人啊。
3: 爱人啊，我还是少年。
1: 第七名，一家，夜奔。
2: 谁离开谁离开留下的我好难不见怪。
1: 第六名，刘宇宁，我想。
2: 我想坚强面对自己的伤。
1: 第五名，谭咏麟，我在意。
4: 人与交心不尽亦会出现。
1: 第四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5: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三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6: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二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7: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一名，阿琳，一个人。
8: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一个人。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9: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0: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一段弦乐的加入可以说让这一份怀旧的情绪更加的汹涌澎湃。这是来自张艾嘉在2020年的时候，好像他发表的专辑Writer's Block 这张专辑里的一首歌叫没有咖啡的吃茶店。这个所谓吃茶店这个空间是什么样的功能呢？它不像一般的咖啡店，它有点像一种轻食店，就是里面可以喝咖啡，可以喝一些茶，可以吃一些小的甜点，也有一些轻食的这样的食物。总之这样的空间就是让人去发呆放空，去休闲，去偏安静的度过个体一个人的那种状态的空间。所以他把这首歌的创作置于这样的空间里，就是想要增添那一种回忆过去啊，想要一个人安静静一静的那种感觉。而且他也是想表达人不是说一定要用咖啡来让自己的精神振作起来，而且我来这个空间并不是为了让自己提神，让自己来喝咖啡的，而是用来跟过去对话的。这是他的这首歌的创作初衷。这是要听到的这首歌可是跟咖啡有关了。今天在上班的朋友有没有靠它来续命的？王铮，一杯咖啡到天亮。你在

来自王铮的一首一杯咖啡到天亮，来到了10:39，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其实说到喝咖啡呢，就是平时可能习惯喝咖啡的人就比较容易接受，但是不太经常喝咖啡的朋友偶尔一喝也许会有心慌，或者说突然跑厕所比较频繁的这样的现象出现，这属于正常现象，但是也需要控制啊。如果说前提是你已经睡眠已经长期不好的情况之下，还必须要天天用咖啡来让自己提振精神，其实长期以往对于身体是有一定影响，不好的影响的，特别是对于心脏啊。所以说想要真正让自己提神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睡个好觉。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韦礼安和郭靖的合作，《风景旧曾谙》。

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时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一首听起来编曲比较简洁，但是纯粹靠人声在增添感染力的一首歌，来自 Charlie XX， 最近他也发了新单曲。另外一位歌手呢，是来自 Iggy Azalea 的声音带来的一首 Fancy， 来到了10:50，继续听到 Vava 毛延齐的一首《镜中人》。

这首歌来自芳芳毛延期还有艾热万妮达合作的一首镜中人，也是影片热搜的片尾曲。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来自831熊麻吉不要走开，欢迎下一小时继续回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

0: 张
1: 是一张会过期的票根，
0: 的票根
1: 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0: 那一天，那一天，那一天。嗯，
2: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0: 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争吵、情绪，肆意遮掩着本已错乱的一切。我想一步走好，再走好下一步，小心的不再掉入漩涡，寻找新的声音。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青春一句，
4: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2: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要的音乐，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正在和你一起听歌。云里明台的 Terry 说，刚才听到 Charlie 的那首歌曲，小马宝莉的风格好浓啊，我女儿说好像小马宝莉的歌。确实就是小朋友很喜欢这种卡通粉嫩的这种听感啊，不过要说到这种影视题材的作品，最近好像在暑期档有一些不错的电影可以去看一看，譬如说这个蜘蛛侠全新的系列影片上了，还有这个最近也是话题度很高讨论度很高的影片功夫女足，也是周星驰的全新力作啊。这里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宇春的木兰。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好久不见，由施力作词，陈小霞作曲，收录于陈奕迅的专辑《认了吧》中。这首歌是陈奕迅粤语版《不如不见》的普通话版本。他的声音最迷人的地方在中低音区，听起来有一种沙沙的温暖的质感，像老朋友在你的耳边说话一样亲切。他唱粤语歌时发音的位置比较靠后，加上喉咙自然放松下沉，声音就显得特别的浑厚有磁性。同时他还会故意让气息轻轻露出来一点，形成那种似真似幻的气声，听起来特别的走心，有倾诉感。这几个特点加在一起，温暖的中低音，沙沙的质感，浑厚的共鸣，带点气息感的唱法，就形成了他那种极具辨识度，一听就知道是陈奕迅的治愈系嗓音。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好久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正午12点，我是小刚周传雄。滴滴滴滴，午饭时间到，放下手里的工作，享受食物带来的治愈时间吧。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那编曲的语境之下，这一份爱变得更隽永、更深刻、更刻骨铭心了。来自容祖儿的一首《小小》，来到了12:05，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其实突然想起来这首歌，刚才听到那首《小小》嘛，也是一代人藏在 MP3 里、藏在播放器里舍不得删掉的那一首歌曲哦。当然，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喜欢的偶像、乐队、歌手、音乐人等等，他们也会是一代人非常深刻的记忆。傻子与白痴乐队，视线所及只剩生活。

0: 留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自陈磊和岑宁儿的一首《言之无物》。或许生活当中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可能特别是在你精神疲惫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点语无伦次，有一点言之无物，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是为了维持表面的客气，或者是维持一种交谈的惯性，还不得不说些什么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就是一些社交的场合，可能明明面对的是你不熟悉的人，但必须还要说些什么，也会让人有一种言之无物。然后回想起来，我刚才自己在说什么，好像并没有说的很有价值的东西，也不值得再反刍那样子。13:39，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明，继续听到魏诗，自动修正。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似小摆设，跟爱情被拍卖。如何割爱？流行古董唱片。

倾听内心，做有序的自己，感受生活的本真。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也是一首很热情汹涌澎湃的一首歌，来自 One Direction 的一首 You and I， 也是唱给歌迷的一首作品。13:05，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第四小时节目音乐下午茶，继续带来这首歌，来自 Ed Sheeran Castle on the Hill。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是第四小时的音乐好时光之音乐下午茶。那又进入到了我们的茶点时刻时间，那这一趴茶点时刻呢，当然要说的一个最近的关键人物，也是欧美娱乐

娱乐圈甚至歌坛最关注的一个人呢，就是 Taylor Swift。 他的盛大的婚礼呢是在上周正式完成了，那预计是好像是在7月2号到7月4号之间举行了这个婚礼。婚礼是分三天筹备的，7月2号呢是小型的亲友晚宴，3号呢是正式的这个庆典。那么很多人呢都非常关注，当然这一次他们两个人是对这个婚礼相关的消息异常的保密啊，包括就是整场筹备过程但凡有泄露消息的这些员工呢就立刻被解雇。总之也祝福这一对新人，那这一趴听到歌曲都是关于 Taylor 过往的这一些甜蜜情歌的集锦。先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Lover。

Lover， 一首来自 Taylor Swift 一首 Lover， 这也是在他甜蜜爱情时期所创作的歌曲。那其实说到关于这一次婚礼，也不只是说结婚这一件事情，同时也做了好事，譬如说他们向全美20多家公益机构捐赠了2600万美元，而且这个金额已经超过整场婚礼的开销了。那这样的公益项目款项呢，是用于粮食救助啊、校园音乐公益项目，总之是献爱心这样的一个举动。而另外在7月8号，那迪士尼也上线了梅梅的官方演唱会纪录片，就是 The Eras Tour The Final Show。 同时这个纪录片的上线呢，也斩获了2026年艾美奖5项重磅的提名，其中包括了最佳预录综艺特辑，还有就是最佳混音、最佳导演、最佳剪辑、最佳技术摄像。那这个本场的纪录片呢，是记录了2024年温哥华的收官场，而且原版 The Eras Tour 的巡演总票房突破了20亿美元，仍是史上营销最高的一场巡演。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You Belong With Me。

首歌，甚至有的人还通过 MV 挖掘出，原来当年早在 MV 当中就已经是那个啦啦队的女孩，喜欢橄榄球的球员，没有想到后来的人生居然照进现实了。这来自 Taylor Swift 的一首 Belong With Me， 当然她纵观她的这个情歌发展史啊，其实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个曲子也是属于她比较早期的情歌表现形式，就通过乡村少女的形象来展现对于爱情最青涩最单纯美好的期待。 Fearless。

同样是一首很甜蜜的歌，来自 Taylor Swift 的一首 Me， 跟之前那首 Lover 都是同一张专辑里的歌曲啊。其实刚才说到了 Taylor 的关于情歌的创作大致分为几个时期啊。那最早期我们都是公认这个乡村少女的时期，这个时候用乡村音乐的方式来表达一种很青涩的爱意。后来呢就过渡到了成熟乡村，那就有一些更偏向乡村音乐更专业的表现形式，而且这个题材变得更加广泛，而不是单一的聚焦在校园一些现象符号上，譬如说什么校服啊、舞会啊、什么比赛啊这种，而是拓展到了整个乡村小镇可以沉淀下来的一些乡村情怀。后来呢就变成了流行，要么是大流行，要么是暗黑流行。像是这首歌我觉得已经不是流行了，可能过到更后期就是温柔治愈民谣系的作品。这是Boys Like Girls 跟 Taylor Swift 的一首合作 Two is Better Than One。

0: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Pitbull 的声音还是这么的有辨识度，好像一首歌里面有他的声音，同时还听到他的这个弹舌，还有那口哨声，就觉得他的音乐的味道全了。这是来自 Pitbull 跟 Steven Marley 的合作 Options， 而且这也是在很多人印象当中听到夏天电子音乐必然会响起的一款声音啊。继续听到的歌曲，这也是很会用钢琴来编写美好旋律的摇滚乐队 Keen 基因乐队的一首代表作了，这是 Silenced by the Night。

这一小时开场听到的 One Direction 的歌曲，要在快结束的时候听到这支组合里面成员 Niall Horan 哪儿的这首 This Season。 其实听这个 Niall Horan 他的音乐从他发第一张个人专辑开始就发现，他聚焦的就是从小自己生长的环境，而不是聚焦那一些特别大的主题，唱人生啊，唱爱情啊什么的。他就聚焦自己儿时的生活，从自己真实的生存环境和自己的故乡出发，来一点点的通过词汇，通过音乐去描述他从小沉浸的那一份快乐、爱意，还有那一份无忧无虑当中。所以让听歌的人也觉得 这样的音乐和这种乡村民谣特别的适配，同时也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眼光、也很细腻、情感很敏锐，同时也很有音乐鉴赏能力、品味的一位音乐人和歌手。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 Sia，《The Greatest》。

0: 别让推送定义人生，踏出门，感受风，让每一刻都尽着鲜活与热爱。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阿四，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人也沉浸在爱河里的 Time is passing me by. Oh, I'm stuck with my cyber life.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光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摇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16，热曲声飞扬。下午好，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黎明。1992年，黎明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相逢在雨中》。这张专辑呢，也让黎明囊括了几乎90年代的香港乐坛的所有的新人奖。这首歌曲就是在这张专辑里面的知名的作品之一了，《无名份的浪漫》。

王菲的经典粤语作品《暧昧》，这首歌收录在王菲1995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滴答》里面。这张专辑很有意思，整张专辑的歌曲都是两个字啊，迷路、暧昧或者我想享受啊，一共10首歌曲，每首歌曲的名字都是两个字。当然，这张专辑在发行之后呢，有区别于王菲在1995年之前发行的两张专辑，那两张专辑整体的风格都是偏向英伦啊。英式的风格比较浓郁的，接下来同样是一首粤语作品，郑少秋《笑看风云》。

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雷光下清晨旅行，这是雷光下在2006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黑暗之光》里面收录的一首歌曲。这张专辑也是当年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作品之一了，苏打绿《无眠》。

0: 酱生成的时候，
1: 黑胡椒浓香，
0: 还有那是不是就能解脱了？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45，热曲社飞扬。下午好，今天星期二，7月14号，不知道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此刻你的心情又怎么样。云天 App 上留言的何日方知，下午好冲哥，你好方知，台风天边居家办公边听节目，然后要提醒何日方知和身边的朋友亲人一定要注意台风的防范了。这首歌来自巫启贤，经典的华语流行音乐老歌了，《等你等到我心痛》。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钟声的世界，
8: 下午三点，我是 BB 周笔畅，让不期而遇的好音乐赶走无聊的一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李玖哲2017年的作品，叫做《还会记得我吗》。北京时间15:06，这里依然是热曲双飞扬。下午好，星期二，7月14号。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你的心情怎么样，目前你的工作状态又是怎么样呢？黄立行的歌。

是地。王阳静的 hiphop 作品叫做《过山车》，里面有中文、英文和粤语。据说王阳静在2024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Roller Coaster》里面收录的歌曲。

0: 怎么剩下我一个？我回头看什么东西做错，没有你没有今天的我，赚点钱生活不再辛苦，我的中文好像有点进步。
1: Do Boy 的作品叫做《华语》，纪晓杰的三首歌选的都充满着 Hip Hop 的元素。这首歌来自陈近南，叫做《偷星》。

0: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700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Twice 在2005年发行的经典录音室专辑《见习爱神》里面的歌曲叫做《莫斯科没有眼泪》。北京时间15:33，热曲声飞扬。这小节的三首歌都是来自三位女音乐人的杨千嬅，刚刚好。

他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时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网罗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我要我的音乐。
2: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Straight up， 网罗全球新歌推荐给大家。Ready to ride the rhythm？ Searching new hits with me sparks the vibe。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10。
2: Country music 已经没有人听了吗 ？Of course not。乡村音乐早就进城了。
3: Country music's leveled up. Now it's so on trend。
2: 这次更难得的是乡村牛仔女孩的声音 ，Ella Langley。For real， 她用最简单的呈现奉上了非常多的经典的现场。本周先来推荐她的歌，又高又壮又飒的 Ella Langley， 这位 cool girl， Choosing Texas。

Number 9， 歌手 Alex Warren， 非常励志的一个男生。2000年出生，却有着40多岁的人都不一定有的一些经历。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会在平日的节目当中深挖他的成长故事，八卦一下，非常的不一般。Here's the tea， 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礼物。怎么说呢？结婚还是要趁早，哪怕你是平凡还是不平凡，结婚生子都不难。本周第9位推荐 Alex Warren， Ordinary。

0: Number 8 Leon Thomas。
1: 小孩长大了，专辑拿下了一个晚会的6项提名，这样的横空出世真的是厚积薄发来的。不得不说，他从小就已经开始玩节奏了，所以说 R&B 驾轻就熟应该长在他的基因当中了啊。本周第8位的推荐，这人名你得记着，未来听歌的时候一定派得上用场。 Mark my words Leon Thomas， 这首歌是 Mud。

0: Number seven，
1: 要推荐的下一首歌要轮到的是英国雅雅 Olivia Dean，
0: Hands Down。
1: 作为英国本土出品的最强独立女歌手 ，Olivia Dean 凭借着自己的一张 The Art of Loving， 在2025年闪耀整个英吉利海峡。上一个这么耀眼的应该是万众瞩目的 Adele。作为明年绝对爆火全球的一个女生，录音室里面非常慵懒的声音绝对会让你想象不到她将来的事业版图会有多么大，一张嘴全是感情。本周第七位推荐 Olivia Dean from UK Man I Need。

0: Number six.
1: 能在一首歌里面听到另外一首歌，我没有说抄袭，而是说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采样。这首 Folded 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来自 Kalani。 R&B 的节奏拿捏得恰到好处，并且在 intro 的部分致敬了20年前的节奏布鲁斯黄金年代的 Usher， 能唱能跳的 Usher 的歌 Confession Part 2。 Wow， 一耳朵就能听醉了，联动得非常好。就这 you know AI 能做得到吗？能吗？不能， Kalani 自己都不信。当然这句呢也是他自己说的，他根本不信 AI 这个邪。本周第六位推荐很早成名的 Kalani 的这首歌 Folded。

0: 会儿，本周还有五首推荐的 Hit Songs， It's gonna be lit， 后面更加精彩， Stay with us， 全部只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Presented by Music Radio。
1: 我要我的音乐。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王铮亮，不辜负生活，不迷失方向，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福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部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
1: 骑电动自行车时要佩戴安全头盔，道路行驶车速控制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温馨提示，遵守交通规则，你我文明出行。

0: 我要我的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16，这里依然是热趣生飞扬。下午好，7月14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这小节的两首歌都是来自大湾区的小姐姐们，王婉芝粤语作品《当世界无玫瑰》。

王菀之2021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仍然记得各一次里面收录的粤语作品，当世界无玫瑰。当然这张专辑里面王菀之和伍仲衡通过仍然记得各一次展开了一个音乐叙事的实验，把诗意文本和旋律编织成了时空的胶囊。北京时间16:21，继续要听到的大湾区的薛凯琪小姐姐带来的作品。

0: 太热了，
1: 太热了，怎么那么热？
2: 小心！别动！
3: 军训那天，太阳像焊在头顶上一样，直到教官喊了休息，你在我身后偷偷递过来半瓶已经晒热的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一刻，我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交的朋友了。

艾热派克都有合作的 hiphop 元素的作品，叫做午夜伤心电台。北京时间16:30，热曲声飞扬，下午好，7月14日星期二。当然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这小节的三首歌都充满着浓厚的 hiphop 元素。当然这两首歌都是两位说唱歌手的合作，这首歌来自万万和 TY， 应该是你非常熟悉的 hiphop 作品《我的新衣》。

的 ego， 我的脾气光做我的 emo。 感谢你的爱，感谢你不记仇，感谢你也才让我学会了低头。讨论电影，我们讨论宇宙，柴米油盐，我们讨论以后计划，去约会计划，车去旅游，找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在汪峰做摇滚乐的第12个年头，发行了全新专辑《勇敢的心》，这是他对自己音乐历程的一次总结。希望借由这张专辑回归到摇滚乐的本质。他曾说，摇滚的本质不是叛逆，而是勇敢，勇敢地做自己，勇敢地坚守初心，勇敢地对抗所有的不美好。坚守良知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真诚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质朴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本色需要一颗勇敢的心。这首歌通过偏重低音和创新的编曲手法，展现了汪峰在音乐创新上的突破，增强了音乐的质感。键盘的运用提升了歌曲的整体气质，颗粒状电子音乐使歌曲在拉伸起伏间更具张力。多年来，每当这首歌在演唱会和音乐节上响起，总能引发全场合唱。它不只是一首广泛流传的摇滚歌曲，也是许多人面对困境时会穿上的一副精神铠甲。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汪峰《勇敢的心》。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预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4: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蔡健雅。保持微笑生活，想想那些让你幸福的小事情，日子会轻松快乐许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经典作品《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收录在潘粤云1983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胭脂北头》里。当然，这张专辑也代表了当年滚石的某一些想法和想和大家探讨的一些问题。北京时间17:04，这里是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裴忠。7月14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下班的路况怎么样，心情又是怎么样呢？当然，今天下班路上呢，我们来展开互动话题了，来交换城市的宝藏。说一说你的家乡或者是所在的城市最具人文气息的地标都有哪些呢？比如说历史街区、特色的书店、老城的街巷，来讲讲它独有的文化魅力。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就可以留下那些美好了。这首歌来自罗大佑，和前面第一首歌曲呢有一些遥相呼应了，对吗？我们都知道潘粤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也是罗大佑的作品，《爱的箴言》。

罗大佑经典作品《爱的箴言》。下班的路上，把每一首歌和你生命里的一段故事放在一起，这个就叫做回忆。北京时间17:07，这里依然是热趣生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二，一周过了两天了，7月14号，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当然，如果遇到特殊天气，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这首歌来自苏芮，纪晓杰的3首歌都是来自于那个年代了。亲爱的小孩，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我来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3，这里依然是热曲双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庄。7月14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下班的路况又是怎么样呢？下班的路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说你的家乡或者是所在的城市最具人文气息的地标都有哪些呢？比如说历史街区啊，特色的书店啊，老城的街巷啊，来讲讲它独有的文化魅力。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留下那些美好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来交换彼此城市的宝藏，这首歌辛晓琪，是你的音乐宝藏吗？今天

西夏奇的经典作品《味道》。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说说你的家乡或所在城市最具人文气息的地标都有哪些？ 感谢云TF上留言的各位朋友， 埃玛老粉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位于海口市龙华区，在琼州海峡边的云洞图书馆。云洞图书馆建成投入已经5年多了，是一个流动的曲面的空间。我曾经也讲到过，里面发现里面的藏书种类还是蛮多的，因为云洞图书馆就在海边，旁边就是世纪大桥，当然这个世纪大桥现在也已经成为了展示我们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风采的一个地标了，所以就有那种海天一色融为一体的效果，在海边读书的感觉其实是非常惬意的。埃玛老粉也是我们老朋友了啊，我们先来听歌，稍后再来分享大家的最具人文气息的地标。

张国荣经典的粤语作品《共同度过》这首歌，不知道有没有让你想到共同走过的那些历史街区、老城街巷呢？看一下云天 App 上，善行墨侠说，潮州的人文藏在街巷烟火里。牌坊街23，23座古牌坊，刻着千年的贤宗。甲地巷的彩瓷老院漫着家风余韵，韩文公祠临江立着文脉印记，老茶馆里的茶香裹着潮趣腔，连风都裹着功夫茶的暖，漫着千年府城的鲜活底色。相信善行墨侠一定是一位潮州侠客了，对吗？这首歌来自张艾嘉了，相信你会唱的《爱的代价》。那些为

张艾嘉1992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爱的代价》里面收录的同名歌曲。说到爱，应该说说到每一种爱都是很难解释的，都是没有对错的。张艾嘉在1992年这张专辑里面，除了有这首歌以外，还收录了很多张艾嘉的口白，随意自然，温馨而真实。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是当年他的弟弟李宗盛为他写的。

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有请下一位19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2: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摇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28，这里依然是热趣车飞扬，下班愉快，我是飞窗。7月14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是怎么样。当然今天下班路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的家乡或者是你现在所在的城市最具人文气息的地标都有哪些。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了。云听 APP 上这位无业不登楼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上海啊，上海的朋友啊，他说上海具有人文气息的当属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沿黄浦江绵延的52幢风格各异的历史建筑，包含了哥特式、巴洛克式、新古典主义等多种风格啊！确实，这个应该是去暑假去上海旅行的朋友应该感触颇深了啊！当然，上海人感触应该是更深了。除了有万国的建筑，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虹口区的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对吗？短短500米，汇集了有鲁迅啊、茅盾啊、瞿秋白啊，好多位近代文化名人的故居了。

周华健，这首歌应该很熟悉了，明天我要嫁给你。当然这个版本未必是你熟悉的，这是周华健96年重新编曲的版本。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叫阿卡贝拉，对不对？它其实就是这种叫阿卡贝拉，源自于意大利。我们简单来聊一聊阿卡贝拉啊，它的核心定义就是全程没有任何的乐器去伴奏，仅依靠人声来完成全部的，包括旋律、和声、节奏、低音、打击音效的这样的一个演唱形式，我们中文叫做无伴奏合唱。当然有时候我们也把它直译成阿卡贝拉了啊。它有一个亮点，就是这个编曲里面自由度非常的高啊，你可以用只用人声来模拟鼓啊、贝斯啊，甚至是管乐、民乐，几乎所有的乐器，像这个阿卡贝拉的高手啊，都可以给你模拟出来啊。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邰正宵。这首歌有没有让你想到曾经送的99朵玫瑰呢？

海盛萧的经典作品999朵玫瑰。继续来看一下与 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今天下班路上互动话题，说说你家乡或所在城市最具人文气息的地标都有哪一些，属于交换城市宝藏系列了啊。浑浑顿顿说，我们十堰仙山秀水汽车城，武当山汉江南水北调中线源头，丹江口水库东风汽车，这是属于罗列这个城市的亮点企业，或者是风景名胜地了啊。那我们可以说说最具人文气息的地标都有哪些，讲讲它独有的文化魅力也是可以的啊。

像雾像雨又像风，来自梁艳玲。梁艳玲在1991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像雾像雨又像风》。当然，她不仅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歌手，同样也是一位企业家了啊。当年被称为卡拉歌后，担任股东之一的当年的飞图公司，当时也是全国最大的卡拉 OK 碟生产公司。

0: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41，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7月14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下班路上城市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啊，路况又怎么样，来看一下云天不是KJICU 冲哥这两天的歌单夯爆了啊，谢谢你啊，是音乐之声对你下班路上播放的歌单夯爆了啊。 Tiger King 各就老鹰山是什么意思？各就是方言吗？是什么？可以展开说说吗？对不对？秘密小可爱说，去广州图书馆的时候，意外发现地下有一个广州纪录片的研究展示中心，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展示了很多广州本土的纪实影像，还展出了这改革开放以来啊，广州不同时期的代表性的百姓用品等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记忆。哇，谢谢秘密小可爱的分享啊。汪喵大侠 GMH红塔山啊，这是不是西安有害健康啊？当然我相信您说的应该是这个红塔山了啊。

年李宗盛合作的经典作品《当爱已成往事》。费罗伦卡说，冲哥放的歌曲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经典歌曲，谢谢费罗伦卡啊。这小时相对来说都是偏向于啊80后之前，70后甚至是60后的朋友会感觉共鸣会强烈一些了啊。云切不上土豆大大哥说，哥就是世界西都，老鹰山是城市里的山。谢谢这个朋友的分享啊。当然是我刚才也是开了一个玩笑，是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我们的同学们在暑假期间也在听我们的音乐之声，所以希望大家分享的时候可以展开来说一说，比如说老鹰山是坐落在哪儿啊，对不对？云南红河州各就是城东啊，也可以说一说这个比如说老鹰山的人文游玩路线啊，本土的民俗啊，市井人文啊，也可以给我们分享分享。一起走过这小节，4首歌曲都是男女对唱的情歌。希望

经典的对唱歌曲《选择》。还在云天 App 上留言的朋友 Nicholas 尼可拉斯，深圳大风微雨，想起和前任对唱《选择》的美好瞬间，转眼过去快20年了，各自散落在人海。哎呀，尼可拉斯，这都20年了，你就放过人家吧，好不好？哎，也放过自己好吗？祝你快乐。风信子说爱了爱了，谢谢好音乐，也同样爱你。施浩宇说沈阳大海。哎呦，提醒，如果你的城市正在经历特殊的天气，或者说你的城市有台风过境，一定要注意防范台风了，好不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快乐。这首歌，爱是永恒。

张学友、徐慧欣合作的经典对唱情歌《爱是永恒》。当然这首歌还有个粤语版本啊，先入为主，如果你刚一开始听的是粤语歌，你或许在副歌的时候唱出的是粤语的歌词，那如果你第一次听到的是普通话的版本《爱是永恒》，当然你是可以和张学友或者是徐慧欣一起共同演唱的这首作品了啊。看一下云 TV 上留言的各位，黄小妞说这是一位天津的朋友啊，天津煎饼果子来一套，天津借钱啊也要吃海鲜，这是天津节俭是吧？啊，豪情中不乏幽默，这种感觉，有了吗，弟弟？有了，有了，有了啊！总想减肥的猫说，欢迎大家去我的家乡盐城了啊，里面有中华麋鹿园、丹顶鹤湿地保护自然保护区、黄海森林公园，更有红色教育基地、新四军纪念馆，盐城值得你去玩啊！这是来自盐城的朋友，总想减肥的猫啊，谢谢热情好客的盐城的小猫，好不好？金米，金米说热到爆了啊！我不知道金米是在现在身处何地，身处何地啊？地球的哪个位置？能不能把坐标发过来啊？位置共享一下啊！当然提醒金米和身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好吗？啊，燕子说宁波余姚，我们有王阳明故居。哎呦，王阳明啊，辽宁新学了。这首歌来自范文芳和张，98年新加坡版的《神雕侠侣》的主题曲。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毛不易，再忙的日子也要偶尔约上3-5好友，分享快乐，排解苦恼哦。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孙燕姿的咕叽咕叽，这是孙燕姿在2007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逆光》里面收录的歌曲。当然这张专辑呢也是当年孙燕姿加盟了新东家之后的首张录音室专辑了啊。北京时间18:05，这里依然是热气车飞扬，下班愉快。7月14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天气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路况又怎么样呢？这小时利好80后90后00后了。坐在你

0: 五印良品的歌曲《身边》。
1: 继续来看一下云听 App 上留言的朋友，徐秋然说24号要去成都，有没有成都的朋友介绍一下去哪里玩哪里吃啊？刚好今天我们的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来说说你的家乡或所在的城市最具人文气息的地标都有哪些啊？顺带也可以说一说成都的这个哪里玩的哪里好吃的啊？徐秋然这位听友的，是想要去。还是要介绍朋友是吗？有没有成都的朋友可以来接待一下的，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吗？啊，当然我相信我们音乐之声的听友都是非常热情的啊。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

0: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2: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1: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是有什么样的特点？
2: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0: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爵士元素满满的作品，来自范晓萱经典作品《我要我们在一起》，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啊，李泉当年为范晓萱写下的这个作品。看下云 TV 上留言的各位，努力做自己，说冲哥好，武汉没有等来台风，等来了热浪，好热呀。啊，要提醒努力做自己和身边的朋友，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好吗 ？MSEOU， 广东阳春下大雨，下班终点大塞车。哇，这个应该提醒广东阳春的这个这位朋友和身边的同事，以及下班的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啊！下雨路面湿滑。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 主持人好，你好 SXK， 我想分享太原的城市宝藏了。柳巷与钟楼老街承载古城烟火，晋祠跨越千年岁月，砖瓦之间留存三晋文脉，古老街巷藏着独属于晋阳大地悠远厚重的人文魅力。哇，可以听得出来，一定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主持人了啊！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 谢谢你的分享。当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说你的家乡或所在城市的最具人文气息的地标都有哪些啊，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

0: 现在只能遥远地唱着你。
1: 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当然这首歌还有李泉的版本，不知道这两个版本你更喜欢哪一版呢？当然他们各有不同的角度去阐述这样的情感和故事啊。云铁上是大鹅呀，说冲哥冲哥，明天入伏了，记得吃饺子呀，头伏饺子二伏面，谢谢大鹅啊。当然他也是提醒到了我们所有听节目的朋友，明天入伏了。 LFVG 特别喜欢冲哥的主持歌单，也是每次都舍不得下车，也谢谢你的喜欢，我们也非常喜欢你的留言啊。当然在这里我要吹一波我们的云听了啊，可以下车啊，是可以的啊，你下载我们的云听 APP， 走到哪里听哪里啊，哪里听不到就点哪里啊，而且还可以回听呢啊。YUSW 这个早晚歌单都不想下车呀，可以下车的啊，下载我们的云听。莫莎说成都明天开始入伏了，很热。哎，你看热心的我们的成都的朋友来了，迪克牛仔，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克牛仔，原来你什么都不要。这两首歌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歌曲各有一个男生版和女生版，所以放在这个时间点呢，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唱起来啊。看一下云听 APP 上留言的朋友 FEG 说，下载云听也是因为冲哥，哈哈，谢谢这位朋友啊。你以为你下载云听真的是因为我吗？不，你是因为音乐之声的好音乐而下载的云听。阎马老粉同样提醒到了我们，明天入伏啊，今年的初伏15号、24号，中伏25号到8月13号，末伏8月14到8月23，加起来一共40天。谢谢阎马老粉的分享了啊！当然，这个分享呢，也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些，比如说出行计划啦，或者是说，这些日子的安排啊。提醒大家一定要防暑降温，好吗？这首歌同样是脍炙人口了啊！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可以跟着一起唱起来，在下班的路上。要把萧亚轩。曾经朗朗星空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30，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中。7月14号星期二，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徐秋然云天 App 上留言的，世界这么大，在这里能听见中哥读各旧的听友留言，真的好神奇。是的，广播音乐之声就是如此神奇的一个地方。

陶喆的经典作品《爱我还是他》。云 Tap 上 M 老粉说，关于《爱我还是他》，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星期五早上银子和李哥的节目，他们应该会对陶喆这些年的音乐之路做更加细致的梳理。是的，大家应该在前面我们的 promo 里面也听到了啊，这周星期五的听他的歌，听到的是陶喆的专场了，不要错过。北京时间18:35，这里是热曲生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二7月14号，陈绮贞告诉我。

人告诉我。来看一下 YouTube 上告诉我们的朋友啊，紫菜丸在告诉我们，厦门在下太阳雨，出了一个超级大的彩虹，还是双层的那种，哇，浪漫的厦门啊。PAVD 冲哥，为了你的好品味，我下了云听了，谢谢你啊。当然，恰恰是因为你的品味，让我们在这里相遇，你说是吗？

陈绮贞告诉我，这样的歌曲特别适合在夕阳斜在肩上的傍晚去聆听啊。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有没有看到夕阳？云倩不是啊 ，TVB 反恐精英冲哥，今天昆明天气晴朗啊。考完考试，准备和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去长沙，心里满是惬意和期待。大学是人生的暑假，为的不就是这几个瞬间吗？希望 TVB 反恐精英可以和这个大学的同学，暑假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有收获的假期。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安静》。

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时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上文书说到了，杰正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这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5: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张信哲的歌曲《我们爱这个错》。继续来看一下云天不顺留言的朋友 OSEAS， 刚下班回到家楼下，坐在车里听一会儿广播，喜欢这种感觉。巴啦啦小魔仙，下班回家路上四十分钟里经历了晴天、小雨、狂风暴雨、阴天，现在坐到家里看窗外刮风。当然提醒我们的下班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的同时，刚才两位分享的这样的内容又何尝不是一种美好呢？希望大家在音乐之声的好音乐里感受这份美好。今天的节目先是这样，后面时间要交给大家的魏野哥哥了啊，黄平原，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明天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Music Radio。

一首奇奇怪怪的歌，开启今天的中国大排行榜。各位好，我是魏野。7月14号星期二，大家下班快乐。现在是19:04，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天开场的第一首歌来自裘德的歌，叫做《奇卡奇卡》，这是在他去年发行的《离开银色荒原》当中的歌曲。整个的歌曲呢，除了这个词曲创作及编曲之外，他还负责了弦乐的监制、和声的编写以及最后的成品露出等等等等。裘德非常。

更有质感的一个声音。离开银色荒原，一张概念的专辑。如果你对于这种奇奇怪怪的歌很感兴趣，如果你对于这种氛围感很强的歌很感兴趣的话，推荐你去听一下去年的他的这张专辑。OK， 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到晚上的12点，这首歌叫做 The Longest Time。

对于内地的歌迷来说呢，对于陈柏宇最熟悉的歌曲应该就是那首《你瞒我瞒》。而其实我刚才惊奇的发现啊，在数位平台上面有数据可查询的，到今天他竟然已经发行了400多首歌曲。这是来自今年他的新歌，叫做《舅舅心平》，陈柏宇。7:11，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今天呢是星期二，来，我们来欢迎一下此刻正在我们的云天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打招呼的各位，包括北京劳尔、燕麦拿铁、毛心、小雪、加菲爽、听户 SSL。 我问到是这样发弹幕吗？没错，就是这样参与节目直播互动的，欢迎各位。你们也可以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如果你看这个很多类似于像美剧啊，或者说是其他国家的这个剧的话，会非常熟悉的一个旋律。这首歌叫做《Second Chance》，也是来自《破产女孩》的主题曲。

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当中，陈英英说正在宁波去看张震岳阿岳演唱会的地铁上，晚上的8点场。那此时此刻我给你预热一下，马上来听到的这首呢，苏慧伦的新歌，只不过这首歌是来自阿岳的创作，曲张震岳全创作，词和葛大为老师共创，这首歌叫做《贵的可以》。

这个编曲还真的非常的有张震岳阿岳的特色，这是来自苏慧伦的歌，叫做《贵的可以》。他用《贵的可以》的机票来隐喻爱情的代价，有些旅程再贵也愿意，也值得去奔赴，但有些人呢，错过了就真的回不去了。来自苏慧伦的新歌《贵的可以》，也向大家来推荐。我刚才听到的时候非常的惊喜啊，待会儿就会加入到我的歌单当中。如果你喜欢的话，说明我们是好朋友，有音乐上面的共鸣。OK， 那说到同样在开演唱会的陈小春，在北京场的演唱会的第一场的时候呢，引起了一个不小的争议，因为他的这个四面台的舞台有一角呢是会挡住那个观众席，但是他也是非常的真诚，及时的在第二天就调整了，整个的舞台的布置。对于舞台非常认真的小春哥，这是来自陈小春的《街角的晚风》。

这是来自陈小春的歌，叫做《街角的晚风》。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我就分享回忆到200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听谁的歌，因为昨天刚好在那个时候听到2001年张信哲的一张专辑。我说2001年我认真的想了一下，听的最多的应该就是陈小春和谢霆锋。欢迎各位，我是魏野，这里是中国踏排行榜，7:23，正在跟各位分享今天的新歌以及奇奇怪怪的歌单。在书城织毛衣，在我们的云天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当中留言说，最近我们山西这边也有一场群星演唱会，那山西的演唱会可太多了，就以那次我去太原看梁静茹为例，在你们那个中心的那个商业街上面有一个大屏，然后那大屏上面就一直在滚动播放说最近这两个礼拜将会开演唱会的人，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有周华健、小刚，然后梁静茹、汪苏泷，哎，等等等等，反正就是那个屏幕我就看到一直在滚动，一直在滚动，还有裸眼 3D 演唱会之城，歌迷之城。这是来自李宇春的歌《素人》。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1: 第九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2: 雪从未降落在你身边，你从未听见我的笑脸。
1: 第八名，庾澄庆，爱人啊。
3: 爱人啊，
1: 第七名，一家，夜奔。第六名，刘宇宁，我想。
2: 我想我应该坚强，面对自己的伤。
1: 第五名，谭咏麟，我在意。
4: 人与交心不尽，亦会出现。
1: 第四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5: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三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6: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二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7: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一名，阿琳，一个人。
8: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一个人。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9: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Lara 梁心怡，这是来自她的恶作剧之吻当中收录的歌曲，叫做靠近一点点。说到她呢，真的不止下雨天，下雨天了怎么办，包括她个人单飞的时候发行的那一张这个专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打破既定印象，展示了她这个千面兽的一面。刚才你听到这首歌呢，则是一个 OST， 她也是非常擅长唱 OST 的一位歌手。7:35，中国大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刚才呢，这个大鹅说今天晚上准备看世界杯，有朋友说今天北京的闷热，梁静茹石家庄场也要开了，河北场。晨晨的妈妈说，请问有没有小侯侯明昊的新歌怎么能，这首歌有没有在打榜？这首歌应该没有在本周的这个冲榜歌曲名单当中，但是好歌呢我们一定会看到的。怎么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路读过来我以为他怎么能打榜，好歌就能打榜。OK， 7:35，中国大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说到好歌呢，接下来这位他就是一位好歌手带来的好歌。我心目当中虽然没有被那么多的人现在所认识，那就介绍给你，他叫一家，这是来自他的夜奔。如果你喜欢 R&B 的话，这首歌不会让你失望。

首呢是桑巴和流行乐的结合，如果你是《里约大冒险》这部电影的影迷的话，你不会陌生。这个歌名呢，我念的可能不一定标准啊 ，Blanco Casilca， 它是一个葡萄牙语。如果我们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对于这个葡萄牙语是专业的话，你可以纠正我一下。一个非常不太标准的发音，但是非常标准的标志性的桑巴音乐。里约大冒险的 OST， 现在是晚上的7:48，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岩。7月14号星期二，各位下班快乐，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抖音上面关注魏岩。这首歌呢是来自吴汶芳的歌，叫做《这样的我值不值得你爱呢》。

Eric 周兴哲代表作之一《永不失联的爱》。云天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申乔说7月25号去沈阳看演唱会，期待很久了。说的应该是周深吧，刚才说正在等待 Music Radio 整点周深的报时。毛欣说刚刚听到了 Nida 曼妮达的新歌，叫做《潜到海底说爱你》，咕噜水声搭配软糯的唱腔，爱意深藏于深海，没有喧闹，只有悄悄涌动的心动，光是靠耳朵就能接住这份浪漫。哇，你非常适合写乐评，这个画面感在我面前完整完完整整的呈现。OK， 那本小时的最后首歌，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同样是一个非常有画面感、非常有故事性的创作。而且呢，这个组合在当时发行这首歌的时候啊，是一个非常大的反差。两位，李荣浩和 Lexi 刘柏辛，这首歌叫做《两个普普通通的小青年》。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勇敢生活，拥抱自己，放肆盛开。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歌手周深，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现在是8:04，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野。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各位下班快乐。今天无论你有很开心的心情，有一点小 emo 的情绪，或者是有更多想要分享的，都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个4-5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当中呢，能够得到一个非常满满的安全感和宣泄性，或者说是跟其他人分享和共鸣。你可以在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当中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

也可以把你的悄悄话发给抖音上面的魏野，都是可以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王嘉尔在今年的贺岁档电影《镖人》来演唱的主题曲。此刻我们欢迎大宝，欢迎燕麦拿铁不加冰，说今天有周深的歌吗？没有就再等等。你也知道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呢，就主打一个出其不意。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回答你，就是在我目之所及的八首歌之内没有。

在华语歌坛 R&B 女将当中，我个人认为实力应该排到前三，非常棒的汪佩蓉。虽然她的知名度相比较其他的你以市场来定义所谓大火的歌手来说没有那么的火，但是她的音乐绝对值得你聆听。来自汪佩蓉的只要你快乐，听她的 R&B， 尤其是她的转音，仿佛有一种在这个盘山公路上面一个人自驾，然后来回握紧方向盘，一路在转弯的感觉。就算是相同。

0: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今天是星期二，今天非常开心，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碰到了很多新的朋友，或者说在此之前我的节目当中比较面生的一些 ID 的名字。霍云乐说，魏也确实是挺喜欢 R&B 的，竟然能在这个时间段听到汪佩蓉，之前听我节目比较少。萝莉小恐龙四号刚看了维蕾安北京演唱会，超赞，然后今天是有听到维蕾安的刚才那首很久很久，演唱会的这个后遗症阶段反应，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你都会反复的来听他的歌。新野，大家晚上好，非常喜欢 Music Radio， 每天上下班通勤路上必听。不爱上班的这位 ID 朋友叫做这位朋友的 ID 叫做不爱上班，好，那你就好好休息啊，做一些同样也可以实现这个自己价值的事情，因为现在是个多元的社会嘛，自媒体啊之类的。他说可以播粤语歌或者阿妈的情书的主题曲吗？粤语歌在魏野的节目当中非常的多，虽然现在这一位他唱的是英文，但是呢很棒的粤语唱将，以及接下来我看看下一首会不会是粤语啊，这首歌是来自蔚蓝的歌，叫做 Chocolate Ice。

0: 来自乐器俱乐部的歌，这首歌叫做《沉香》。凤求凰说这首很好听。而在刚才上面那首歌，这首歌之前欧阳弟弟的画像，如果这两首你都觉得不错的话，也可以收藏一下。现在是晚上的8:31，这里是中国塔排行榜，我是魏野，正在跟大家听歌时间。来，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我们的周榜排名。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0: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第九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2: 雪从未降落在你身边，你从未听见我的笑脸。
0: 第八名，庾澄庆，爱人啊。
3: 爱人啊，
0: 第七名，一家，夜奔。
2: 谁离开谁离开留下的我好难不见怪。
0: 第六名，刘宇宁，我想。
2: 我想我应该坚强面对自己的伤。
0: 第五名，谭咏麟，我在意。
4: 人与朝鲜不近也会春意。
0: 第四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5: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0: 第三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6: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0: 第二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7: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0: 第一名，阿琳，一个人。
8: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一个人。
1: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9: 青春一句
10: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11: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OK， 现在是晚上的8:39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给你的听歌时间。哎，刚才那位朋友问到可不可以听粤语歌，然后我已经给你安排了两首粤语歌，为什么？刚才那位朋友，好，打工人，小小的不爱上班，怎么没有反馈了呢？如果你还是没有反馈，那我们就来听第三首粤语歌。这首歌叫做《迷失情感迷宫》，来自曾舜

8:4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大家周二快乐。7月14号，欢迎各位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呢，可以关注一下魏野。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赢家。其实我在想什么事情是有绝对的赢家的，后来我突然悟到一个我的喜好，就是我从小到大呢喜欢运动这个事情大家可能知道，但是呢还有一个不知道的，就是运动的这个事情啊，我不喜欢那种就是大家比如说打养生球或者说是那种慢悠悠的那种节奏，我是喜欢高对抗的。因为高对抗的这种比赛型的运动，竞技型的运动，它一定要分出输或者是赢，也就是传统意义上面的赢家。我有的时候做事情会特别容易较真儿，我觉得可能是跟我小时候踢足球打篮球有关，但是呢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坏事儿。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熊猫糖的歌，叫做赢家。当然了，输赢要争，不要钻牛角尖。

这是在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另外一首我很喜欢的最近的 R&B 的歌曲，来自 Jocelyn。 这个名字如果你还不太熟悉的话，也是位非常棒的 R&B singer， 他和孙盛希的合作25岁该知道的事。然后我也回忆了一下，25岁的我参加了主持人比赛，然后来到了中央台。25岁，所以回忆起来，甚至在当时啊，也就是在我24岁、25前一年，我甚至一度想说啊，最近怎么有这么多的烦恼，然后这么多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这么多的无奈，我早上还要起最早一班的这个公交车，然后跑到台楼下，那当然那个时候不在中央台，那个时候要播早新闻，这个日子什么时候到头。我甚至那个时候很严肃地跟我家人就是商量探讨过，说我想去 gap year 一年，结果没想到突然就在24、25岁的那年的某一天，然后迎来了一个转机。所以如果回忆起来25岁应该知道的事情，你会知道25岁有很多的不期而遇，或者说是转角遇到新的改变。这是来自勇儿的歌《散光》，我是魏野，我们下小时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分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7月14号星期二，欢迎各位。在前几天呢，我就已经有预告过，这几天是我一个长长的节目连班时间。那中间呢，唯独有意外，就是明天哈，明天是卓然的节目时间。接下来呢，你又会连续听到我一直到礼拜天。今天呢，有很多新的朋友，让我非常的开心。刚才这位朋友叫浅浅的浅浅，那是竞技比赛既规定了规则，就是要比输赢的，我们都要去争取赢。当然魏野说的很好，就不要钻牛角尖，看来也是你的这个心里的想法。那今天晚上找到很多有共鸣的朋友啊，有朋友说魏野是不是剪好视频了，手指在发送页面，然后说你们想看吗？内心 OS 我都剪好了。这么了解我，你猜错了，还没有再剪而已。然后征询一下大家的意见，除了平时会看到一些剪辑精良的这个视频之外，是不是会想要看一些类似于像废片日记啊，这个幕后的花絮啊等等等等。如果你们说想看呢，我们就抓紧时间，如果你们说不想看呢，我也不管你们。这首歌来自 Celine Dion， 叫做 The Power of Love。

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

0: 这是来自范逸臣的歌，叫做《无乐不作好时光》。范逸臣听他的第一首歌，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是因为《放生》2005年的那首歌。然后我也给大家介绍过，因为那首歌认识他之后呢，因为那年真的太火了，无论你喜不喜欢他，那首歌都是总在排行榜的第一、第二。然后呢，我又翻了他以前的歌，我就特别特别喜欢那首钢琴底的《你爱我吗》。
1: 闪闪烁烁真快的
0: 9:18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来关注一下魏野，或者是云天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熊孩子妈说刚刚骑行到家，夏天真的很热很热很热，跟逆风的蔷薇问好。云天用户 HRR 说，既然竞技有输赢，为什么赢的不能是我？当然，好好加油，希望所有你参与的竞技都能赢，没赢的时候呢，你就当做成长，不要钻牛角尖。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就是一个有的时候喜欢钻牛角尖，因为我就喜欢争出输赢在竞技里面的感觉。但是我们就共勉一下，不要钻牛角尖。云听用户 CSF 说，歌名是什么，谁能告诉我一下呀？你问到的是9:09 Celine Dion 的 The Power of Love， 那首英文歌。如果你是问后面一首粤语歌的话，那就是 Garry's T， 叫做《我很小朋友》。独行追光说，魏野说的废片日记，想看想看，发吧发吧。今天没有这么快。对，如果你们看了我这个之前的那个两集 vlog， 这两集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就是竟然有500-600的点赞呢。在我哎呦，没到600，500多的点赞，不能吹牛，是我自己到目前为止这个视频上面数据最好的，所以很开心。西元说，我要剪的这个废片日记就是这一部里面没有用的，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稍微等一下，明天。西元001说，好听，刚刚运动完打卡，跑完了11公里，这首歌太给力了。王鑫说，听完了 The Power of Love， 内心满是震撼，不用看见画面，光靠旋律就填满了温柔和力量，治愈感满满。来自曾比特，这首歌叫做 Change。

0: 青春是一张
1: 会过期
0: 的票根，
1: 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0: 那一天。
2: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推到飙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要让全世界听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这是来自周英婷的歌，叫做《晨星》。晚上的9:39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刚才朋友说，哇，我听到了 Jackson 5，非常惊喜的声音。云听我呼 PMM， 因为是应该是新朋友。跟大家说，大家晚上好。云听用户 TYS 说，不是我吹哈，以前只要我开车或者是坐车，我都会听 Music Radio。 云听用户 CSF 说，第一次进来还不会改名字，谢谢老师们告诉我歌名。小嘴小嘴巴巴忠实听众，你不会是那个网上金妮爸爸吧？这两天感觉你特别有执念。他说听了我之前录的播客关于生死的那一期，觉得之前没有好好的去处理心态，谢谢你们。我觉得说我要谢谢我另外两位朋友，因为其实我对于这个课题我是处理不好的，但是我跟他们一块儿录之前的播客的时候，我觉得我受益匪浅，所以有的时候多跟朋友聊聊天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在此之前，其实说实话，我是一个工作以外我更喜欢独处的人，我很少聚会，很少跟朋友一起然后相约出去玩。所以今年我一开始的开年的时候就跟大家说，我今年给自己定了一个课题，今年一定要在每个月去到一个城市，工作以外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那包括跟朋友多聊聊天，我觉得也是在这个时间然后让自己成长的一个方式吧，很好的办法。这是来自林伟俊的歌，叫做《取消追踪》。

我不知道此刻听到节目的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旋律让你惊喜，但是呢，虽然我是一个音乐主持人，但此刻我非常的惊喜，因为这首歌我应该少说也有是不是快十年没有听过了，林俊杰的《冻结》，这应该是我听他的第一首歌。9:49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刚才有朋友说在树上织毛衣，说真羡慕魏野啊，羡慕我什么？跟朋友多聊聊天是羡慕我吗？我觉得我很羡慕大家，尤其是当我最近跟这几位朋友一块玩的时候，我就非常羡慕有那种真的能够黏在一起腻歪在一起的这个好朋友，特别像大学的时候，不知道你们看我的 vlog 有没有这种感觉，这就是我特别特别期待的一种状态，就是回到好像身边有几个大学同学，然后每天能一起玩的感觉，在工作之余，那个时候当然是在课余。王五十说刷新会有延迟吗？不是延迟，是魏野的这个要点一个确认啊，这个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网络延迟，这你们发的言我都是可以看到的。这是来自傅菁的歌《发光体》。最近呢，网上突然刷屏了一则新闻，但是还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是说曾经的火箭少女101的全员，由于现在跟原来的公司都已经合约到期，所以有可能要重新合体聚集。啊，不知道大家期待吗？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王苏龙，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是来自潘玮柏的歌，叫做 How Are You。 你们是到什么年龄才改掉当你听到 How Are You 的时候肌肉反应就是 Fine, Thank You, And You？ 我们老师那个时候带着湖南口音还跟着 And You？ 来自潘帅潘玮柏的歌。 OK， 现在是晚上的10:0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7月14号星期二，五月的小太阳说10:02是什么歌，10:02听到就是来自潘玮柏的 How Are You，回答我 Fine, Thank you, and you。 OK， 最近沉迷在魏野新浪微博打卡获得各种标识。哦，很久没有更新了。春天的云云说，祝云云宝宝健康成长。哎，祝你健康成长，春风十里不动你，跟你说向你问好。小月光，欢迎小月光，送你也送你一朵小红花。朋友说已经准备好了，明天凌晨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世界杯半决赛，如果明天大家要上班啊，或者说这个上课啊，一定要多多注意哈。有朋友说我的第一首歌应该也是听到林俊杰的冻结，听 JJ 的歌，那会儿买的是盗版磁带合集的 AB 面，倒数第二首，记得这么清楚啊。那会儿还有复读期反复收听，我这两天录了一个这个夏天盛夏记忆，然后如果你们看过我总台节目的话，你们会知道我曾经在各种节目当中就提到过周杰伦的那一首《回到过去》，然后是在我非常青涩的年龄，中学的时候懵懂的喜欢着班上的一位女生。

然后我昨天又把那个录了一遍，我还真的记得他在 CD 的大概倒数第四首还是倒数第五首，然后那个时候的 BGM 有意思的一个故事，这是来自焦麦琪的歌，叫做《以梦》。

10:12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刚才有一位朋友留言说小嘴巴巴的忠实听众说，你看到我的名字了吗？我在上个小时念了你的名字，你是不会是留个言你就跑出去了吧？对，我说你是不是在前段时间在做那档播客里面的金妮爸爸，非常忠实的这个观众和听众朋友。Loving you， 这个版本的 Loving you 呢，是在曾经流行花园当中用到过的插曲。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这是我的老朋友 Rose 刘明湘，来自他的明知故犯，非常有实力的一位唱将。10:20，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正在直播当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7月14号星期二，正在陪伴大家听歌的时间。刚才大家都在讨论小的时候听某某歌手的第一首歌是什么，那到现在为止，我每当跟大家聊起的时候，我都说对于我来说呢，直到现在为止我也认可，就是这位就是我的偶像的，就是谢霆锋。那他的第一首歌当然对于我来说是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十八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穿透我的心，朝夕无心的跋涉，奔波就够你

这是来自告五人的歌，叫做你所到之处就下雨。所到之处就下雨。再说长织毛衣，刚才说魏野刚才说到的，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谢霆锋，他说对啊，女孩子那时候都喜欢谢霆锋，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从何而接起？晚上的10:4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正在跟我一起来听奇奇怪怪的歌单。如果你喜欢刚才那首歌的话，来自告五人的你所到之处就下雨。如果你喜欢奇奇怪怪的歌单的话，那说明呢，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的话，说明我们是好朋友，尤其是在这个晚间的时段，我们是好朋友。刚才有朋友说10:40听到那首歌好听好听，10:40那就是上一首歌，希望你喜欢。李玖哲。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深夜十一点，我是西丽娜依高。等风吹来，等花盛开，不急不躁，生活自有安排。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正确设定空调温度，一般夏天制冷设定为26度左右，冬天制热22度为宜，同时要定期清理过滤网，节能的同时效果也会更好。

我要我的音乐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7月14号星期二，欢迎各位云天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抖音上面也别忘了关注一下魏野，会有不一样的内容给大家来呈现，跟节目当中你所认识的我可能不太一样。在树上织毛衣，还是在讨论谢霆锋的问题。好，就是在96年开始香港地区，99年内地，然后一直到04年，那个时候人气超巅峰的时期，所以我在昨天说，在01年的时候，我反复就是在听他的这个磁带、专辑，很正常。云听户2864说，经常听，第一次来云听参与节目直播，不知道怎么改名字，在我的内栏里面编辑就好了。小嘴88忠实听众说，我知道他，我是女孩的。没看懂这句话。然后刚才有朋友陈英英说，已经看完了张震岳的演唱会，今天觉得他非常的可爱，为什么声音和状态都好像没有变老，还是那个，我觉得说应该是还是那个非常自由的他，无论是心理还是状态心灵，然后说走就走的感觉。这是来自王菲的歌《原谅自己》。

0: 太热了，
1: 太热了，怎么那么热？
2: 小心！别动！
3: 军训那天，太阳像焊在头顶上一样，直到教官喊了休息。你在我身后，偷偷递过来半瓶已经晒热的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刻，我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交的朋友了。

这是来自孙耀威的歌，叫做《爱的故事》上集。晚上的11:29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想到这个事情呢，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我当时刚刚发行《爱的故事》全集的时候，然后有台的主持人他们就给我打歌，然后他们打歌的时候特别有巧思，他们放了孙耀威的《爱的故事》上集，《爱的故事》下集，然后放了我的《爱的故事》全集，然后就问我说我的歌跟他的歌有什么关联，我说一点关联都没有。去年呢发了几首歌曲，然后谢谢大家也经常会在节目或者说在我的社媒当中来提到，所以如果你不了解我的话，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听看。这是来自戴佩妮的歌，叫做《不凡》。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我们说好的，出自2007年张靓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其实早在2006年第一张专辑制作过程中，张靓颖偶然听到制作人李伟松正在工作室里哼唱及修整这首歌的旋律小样，她很是欣赏，便要求李伟松将这首歌留给她演唱。李伟松当即完成 demo 录音，因为太过钟爱，李伟松与张靓颖一致决定将这首歌收录到2007年的专辑中。那时的张靓颖已经凭借《如果爱下去》《天下无双》等作品站稳乐坛，海豚音惊艳众人，而我们说好的则让听众看到了她嗓音中更为细腻的一面。据张靓颖本人讲述，她拿到 demo 时便被歌中的情感深深打动，她放下了技巧的雕琢，以最纯粹的嗓音一点点诠释歌词中的遗憾与怅惘。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张靓颖，我们说好的。

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时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好了，晚上的10:57以上的时间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魏野，再次谢谢各位今晚的相伴。跟云听用户864也说晚安，这位是新申请的朋友，所以你名字呢可以更改一下，大鹅、云卷、云舒。满山的桃子，我毛最多。今天晚上是谁？今天晚上是魏野。对，除了明天晚上之外呢，到礼拜天是连续从上周四开始，这11天的时间都是魏野的节目时间。跟小雪说晚安，然后这位小嘴儿88忠实听众也跟你说晚安，很开心认识你，下次还希望在魏野的节目时间可以继续来听到你喜欢的歌。然后刚才有朋友说魏野，我心向阳说魏野的歌单我没几首听过，哎，但是不影响他的好听。刘华亮跟你说，也向你问好。来到最后一首节目的时间了啊！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魏野的节目，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那我们下次见。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晚安。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1: 第九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2: 雪从未降落在你身边，你从未听见我的笑脸。
1: 第八名，庾澄庆，爱人啊。
3: 爱人啊，
1: 第七名，一家，夜奔。
2: 谁离开谁离开留下的我好难不见怪。
1: 第六名，刘宇宁，我想。
2: 我想我应该坚强面对自己的伤。
1: 第五名，谭咏麟，我在意。
4: 人与交心不尽亦会出现。
1: 第四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5: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三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6: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二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7: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一名，阿琳，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青春一句，
2: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3: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风吹麦浪由李健作词作曲并演唱，赵照编曲，收录在他2007年发行的专辑《想念你》中。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所以在编曲时力求唯美，在风格上借鉴了电影配乐，其中用到的竖琴来自意大利，当时录音棚温度很低，为了让竖琴发挥最好的音色，演奏家一直在给它保温取暖。风吹麦浪的创作灵感是清华校园旁的一片金色麦田，虽然现在麦田变成了排排房屋，但清华学生们的音乐追求和人文情怀从未改变。李健说，真正好的作品应该是平时的朴素的，娓娓道来，每一次听都会有不同的感动。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李健《风吹麦浪》。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大暑至，热浪蒸腾，身体消耗大，饮食既要清爽，也要为身体补充能量。一日三餐，有一碗好米饭打底才踏实。米的选择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大暑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0: 元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对生活记得保持微笑，心情明朗，生活的美好就会扑面而来。早上7点，我是萧敬腾，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听他说什么滴噜滴噜啊，其实呢他说的是里约热内卢，这是杨坤的歌。
1: 对，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很热，
0: 因为他的名字里就带热字。
1: 除此之外，就是这首歌的氛围就给人一种很热辣的感觉，为什么呢？
0: 因为这首歌其实它有那种拉丁的感觉，舞曲嘛，你看它当中还有变奏，它中间唱着唱着中间有一段是节奏变了，而且没有人唱，那个部分其实就是可以给舞者来跳舞旋转的
1: 啊。你看看这个歌曲给人的感觉哈，也很适合夏天，像我们的 A 亚就说了，这首歌里约热内卢州吗？41度，欢迎来避暑。
0: 哎，他说的是里约热内卢州。卢州确实现在很热，但是里约热内卢其实是在南半球，目前呢咱们是很热的季节，他们呢是比较清凉的季节。
1: 应该还好啊，把这个州字去掉，
0: 就凉快了啊。
1: 7:06了，欢迎早起的各位，我们准时到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我们先来听 Twins 的《莫斯科没有眼泪》。

0: Queens， 莫斯科没有眼泪，这首好像广东话版的大家可能更熟悉一点点、啊、
1: 广东话版更好听，我个人觉得在那个咬字啊方面
0: 哈，一针
1: 对啊，好可爱啊，更顺口一点。
0: 对，
1: 那我们刚刚从这个里约热内卢到了莫斯科，有点远哈，那下一站到哪儿了、啊、
0: 西班牙 Spain。
1: 对，刚到了这个刚刚获胜的进入率先杀入决赛的球队哈、嗯、
0: 来，西班牙狂想曲。

0: 黄湘怡的西班牙狂想曲。
1: 嗯，哎呀，看到我们的考拉是坐标在佛罗伦萨达州。
0: 哎呦，啊达，哎呀，
1: 刚才是里约热内卢州，这位是佛罗伦萨达州。
0: 就我们早上起来本来眼睛有点花啊，就看了看半天，原来啊这是达州的朋友，
1: 大家都在跟我们啊跟我们开玩笑呢。然后42度入伏我们也看到了哈，确实今天7月15号，7月16号了，哎，15号
0: 啊，
1: 入伏了，今天是头伏，好几位朋友都开始说什么头伏饺子二伏面，那末伏是什么呀？三伏是什么呀？
0: 其实这个还真不是一个准确的节气，但是它就是夏天的不同的阶段。
1: 对，
0: 他们就说什么，比如说冬天有什么三九啊，哎，夏天又有什么头伏啊。
1: 对，
0: 然后你又会发现这个头伏进来了，我们这个天气好像也是处在一个越来越热的状况了。
1: 是的，也进入到了一个至夏的阶段。那这样的一个阶段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讲啊，就是从这个中医啊养生啊老祖宗这样的学问的角度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夏天养生的阶段。
0: 哎呦，那不是又说到了赵宇，
1: 这是赵宇的强项哈，
0: 强项，他的这个主场。
1: 对，
0: 当然有朋友说这个头伏饺子二伏面这个说法，可能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南北的这个分布的地方啊，他们的习俗可能不太一样。
1: 对，
0: 那我们也可以说说看吧。
1: 对，而且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叫做什么来着？青年技能日。
0: 世界青年技能日。
1: 世界青年技能日。那说到这个技能啊，我们就跟这个烙饼啊、
0: 包饺子、
1: 包饺子，咱们结合一下，你们的那个小技能还在不在？所以在听节目的各位啊，你们的这个厨艺啊，会不会擀个面条啊？烙个饼啊，
0: 啊，也欢迎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包个饺子呀，这方面的技能如何呀？
0: 先来听这首歌啊，一会儿回来告诉我们。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跟大家问候早上好，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也问候各位，怎么说呢，入伏清凉，
0: 入伏清凉，
1: 入伏安康，
0: 对，入伏快乐也行啊，
1: 入伏快乐啊，今天是入伏了，我们伴着好音乐进入到夏天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哈。那今天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入伏了这个跟世界技能日、世界青年技能日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连结话题。
0: 对，其实这样的一个技能日呢，它有的时候就告诉大家说，其实你是无论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其实都是被社会所需要的。
1: 对，
0: 你可以是在办公室里面啊做文职，或者说你可以是在做这个比如说技术类的工种啊，
1: 没错，
0: 都非常的有必要。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你的那些小技能。
1: 对，除了你的这个工作技能养家糊口就是工作技能之外啊，包括一些生活当中的小技能，你像烙饼啊，擀面条啊，包饺子呀，这些也都算。怎么样，这三样你会哪个，孙杨？
0: 其实我都会，其实我都会。
1: 擀面条你会吗？
0: 擀面条我没擀过，但是怎么说，怎么能说不会呢？
1: 没擀过你就敢说你会？
0: 哎呦，跟你说，现在啊，想学个东西太简单了，你随便找个视频，你就按照它的一步一步来，我觉得啊，可能会比一些成手还要精准。
1: 那只能是眼睛学会了，你去上手试一试。
0: 哎，你别说，我第一次包饺子就成功了。
1: 包括擀皮儿吗？
0: 擀皮儿、包馅儿。然后包括我这个调味啊都调好了，然后煮出来我觉得不比我们外面饭店里做的差，
1: 就是不差
0: 不差。
1: 那说明你这个在这方面的悟性还是挺高的。
0: 不是，也我不是哦，就是你杀下心来学啊其实大家也都能做出来。
1: 好吧，
0: 相信自己啊。
1: 啊，刚刚看到我们这个啊，对，海棠飘飘说手艺人啊，他说我是手扶拖拉司机，这是什么意思？
0: 手扶拖拉机司机，你最好真的是啊，到时候哪天我考考你是不是真的会开手扶拖拉机。你知道手扶拖拉机吗？
1: 我知道呀，就是那个最原始的那个，
0: 就是两个，就是
1: 突突突突突突，
0: 对，而且它是那种像车把一样有两个握着那种拖拉机啊。
1: 对，所以大家那些冷门技能哈，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留言。入伏这一天搭配我们世界青年技能日这样的话题，我们走起
0: 走起，先来听彩虹的尽头，这是杨培安的歌。

0: 杨佩安《彩虹的尽头》，
1: 也是 很跳跃的，很有能量的一首作品哈。各位早安，再次问候大家，入伏快乐，
0: 入伏快乐，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我们这粉一个有趣的 idol 这位朋友说，我会做豆腐，
0: 哎呀，
1: 做这个什么？
0: 厉害了，
1: 清明果
0: 啊，
1: 这些
0: 听起来就很专业。我其实只知道豆腐，清明果。隐隐约约有印象啊，
1: 做豆腐我脑海当中浮现的就是很多画面，还要筛什么什么什么。
0: 我小时候记得我们家附近有一个豆腐房，那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地方，然后它有特别大的一个那种像一个板上面就堆着纱布，
1: 对对对，
0: 还有一堆一堆的豆腐，
1: 有很多过滤啊等等那些环节哈，所以你这会做豆腐家务事也得非常齐全才行吧，对吧？
0: 但是好像对于现在的这个每个小家来说，有那种简单的做法，
1: 简易的，那平时想吃豆腐，自己做一个那种非常味道很地道的，比如说卤水豆腐啊等等，
0: 听起来就很难，
1: 就是很难，然后又很诱人，对吧？
0: 是的，所以
1: 有的时候在市场上买的那种现成的豆腐没那个味儿。
0: 对，卤水豆腐它好像老豆腐就是味道非常香啊，
1: 是的，
0: 但是不建议大家每个人都回去尝试啊。这个做不好的话，你火候不是你的这个程度掌握不好，要么就稀了，要么就干了，要不然
1: 翻车哈，
0: 对，要不就翻车了啊。
1: 似火年华说了，有压面机啊，做面条，这个不一样，手擀面和压出来的面条还是能尝出来的。
0: 是啊，那你要说这个的话，还有那种包饺子机呢，你把面片放在上面，你一夹它就夹进去一个饺子出来，但是好像
1: 那种
0: 不怎么好吃，
1: 我试过，不好吃，而且就是很死，就吃出来的那种感觉不是
0: 很不是手工的感觉，
1: 对，没有手工，没有手艺人的味道。
0: 对，所以说为什么很多地方就是主打说我们这个饭店就是手工饺子呢？它可能还确实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1: 对，像小尔萨说了，手工剁馅儿，和面，擀皮，开水，下锅，少许盐，防止皮破和粘锅底，面食的各色各样，小面食等，不是碳水脑袋，为了孩子练就了一身面食技能。
0: 你看有心了啊，
1: 这可能也是一开始不会，但是为了孩子啊，要自己亲自上手去行动起来。
0: 是的，现在想学的话，大家有很多渠道都可以学得到，
1: 练就了这份好技能。疯狂的小耗子说了，我的厨艺那是杠杠的，尤其是做红烧肉，红烧排骨老香了，只要能发图片我高低缠缠你俩。哎呀，
0: 早上发这种确实有一点残忍，
1: 太馋了。
0: 好，我们今天呢是世界青年技能日，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那份技能，无论是冷门的还是热门的，你觉得你做的比别人好，就可以分享到我们这边。
1: 对，或者有什么入伏以来的这个小 tips 也可以分享，像我们的 Melon Tiger 说，夏日天气炎热的时候就格外想念这什么这哪儿啊，利奥宁州达里安市那宜人的气候以及阳光沙滩海鲜啤酒，
0: 听起来很洋气的一个地方啊，叫什么利奥宁州啊，不要玩梗了朋友，利奥宁州达里安市，辽宁大连，不是你没有，就你不以为我不认识拼音是吗？我没有跳级啊，我小学还是学了的。
1: 难不倒孙杨啊！
0: 这个玩梗咱们就，波 A 贝基英静，
1: 波 A 基英市。
0: 北京
1: 北京市欢迎你啊。北京市现在也很热，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在我们今天话题聊天当中寻找一份清凉吧。
0: 继续听来李荣浩的老街，提到老街就感觉特别清凉。

0: 李荣浩的老街，
1: 就像孙杨刚刚说过的，就是老街的这个旋律一响起就有一份清凉。为什么呢？就是眼前好像有一个旧时光的胶片机出现了。
0: 哎，我们记忆当中好像小时候也没那么热，但其实我那天不是查了吗，其实20年前的不同的城市，其实温度呢是跟现在有差别，凉快一些，但是没有差那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1: 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空调，没有这么多降暑的这个设备，
0: 除了那个时候比现在凉那么一两度以外，
1: 对，
0: 那个时候大家的心情可能也不太一样，而且
1: 没有那么燥哈。
0: 对，而且大家可能更加的放松一点，
1: 对，
0: 可能有风扇那个时候就够了。
1: 对，有风扇就感觉哇，就是家里面的神器了，风扇、西瓜，然后那个年代的汽水饮料， 对，是夏日的必备哈。
0: 是，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感觉没有那种大商场里面那种特别冷的这个空调，所以你没有对比，
1: 对，
0: 回到家里
1: 对比
0: 你觉得好像哪儿都这样，也没有觉得对比特别热啊，
1: 感受都是一样的哈。所以在老街当中回望了一下过去。
0: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世界青年技能日，同样今天也是入伏的第一天，欢迎大家来分享入伏的心情或者是你的技能。我们来听王杰的《让我永远爱你》。自己是

0: 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万芳的夜照亮了夜。
1: 听着歌，我们来好好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哎呀，收集了好多呀，我觉得
0: 大部分都是跟吃有关啊。
1: 对，被大家的这些技能惊艳到了，我就好羡慕啊，突然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
0: 哎
1: 呀，说了我做龙虾好吃，朋友们都说开店没问题，算不算技能？当然算了，
0: 很厉害。
1: 做龙虾，
0: 想把东西做熟很容易，想做的好吃，
1: 对，
0: 而且朋友都说好吃，那应该确实是好吃、啊
1: 这个、对，这个如果自己觉得能吃，那也不一定好吃，但是得到朋友们的认可，这个很重要哈。
0: 是的，
1: 这个 Tiger 说了，作为四川人，会做凉糕和冰粉可以加分吗？
0: 这个听起来比做龙虾还要难一点，因为它的步骤太多了
1: 啊。对，
0: 因为你想想，它是从豆子。或者是这种就是这种种子作物、然后你要把它先磨成粉，然后你再把它，反正它到凉粉这一步呢有好多好多个步骤。
1: 对，但是它要是买那种现成的粉，那就可能会简单很多
0: 哦、
1: 就是有那种非常节俭的模式，
0: 也是、啊、但是也算你会了，
1: 算
0: 就像比如说我家那个扫地机器人雷达坏了，我是在网上买了一个原件，要不然你这个机器人报废了，你这一两千块钱就没了。
1: 是的，
0: 然后我就在网上买了一个那种他那个专门雷达那个坏的那个零件，才花了70块钱，
1: 然后你自己修好了，
0: 我就安上了，拧开了，然后安上了之后它就好了
1: 啊，
0: 所以这种技能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啊、
1: 算算算。小水说了，孙杨刚刚说的不错，没包过馄饨，当五岁女儿说想吃的时候网上搜了学，没想到还挺好，
0: 是吧？
1: 你看这就是不会，然后一搜一看，只要你认真的去看思考一下，按他的方式来哈，上手操作一下，没准就成了。
0: 而且现在我们看这个东西特别方便，同时你们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自己也是有成就感的。
1: 是的、小小的快乐，张小小的快乐，我们公司前几年举办办公软件比赛，各部门都要派代表参加，领导偷偷给我报了名，结果比赛我拿了第一名，拿了1000块的奖金、从此喜提外号大表姐，做表的大姐，
0: 做表的姐啊，可以可以，还拿了第一名。你看本来自己根本就不是这个方面的行家，结果一报名拿了个第一，这就特别像我们小时候那种、哎呦我不行我不会、然后一考试第一名，一考试第一名，
1: 对，那要给这领导点个赞了，这领导
0: 慧眼识珠，
1: 慧眼识珠，而且呢他是默默的关注着你，虽然你平时可能很低调，但是你的一些优点啊闪光点啊，领导是看在眼里的，对吧、这个时候希望你啊，
0: 是金子
1: 冲一冲，
0: 就算沉在海底也能发出来光、
1: 没错。老外也见外说了，我家老婆大人厨艺超强，昨天刚刚给我做了红糖被子，超级好吃，不输清真静香斋。红糖被子也算是清真的一种，应该是甜品吧，就是甜食。
0: 对、它应该算是一种烘焙的，里面有应该有红糖是吧？
1: 对，
0: 然后外面有这种烤的非常脆脆的这种外皮。
1: 对、一家人当中有一个会做饭，手艺超好的，那真的很享福啊。
0: 是的，两个人如果都会的话呢，
1: 打起来了，
0: 打起来了，那反而不如一个人会做。
1: 吸血鬼爱吃不辣的说，出国留学练就了一身厨艺，面点甜品通通不在话下。出国
0: 是的，刘子我看了他们自己的厨艺都会，还挺厉害的，因为如果不会做的话呢，那就是真的是不太好生活啊。
1: 五色糯米饭说了，我做的甜酒万无一失，算不算呢？从来没有失败，太
0: 算
1: 了。
0: 这个技艺更加复杂，你还涉及到发酵吧，所以可能做不好它还甚至会翻车，
1: 是，
0: 真是非常厉害的，
1: 每一步都得在掌控之中才行哈。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大家这么多的优秀技能。7:46，我们继续听歌，
0: Taylor Swift Our Song。

的作品沉淀岁月，历久弥新，不仅征服了初代乐迷，更持续出圈翻红，收获年轻时代的特别偏爱。本周五听他的歌，陶喆跨世代经典音乐巡礼，为你深度解读他为华语流行乐坛奠定的行业基石与开创性贡献，同时拆解他的跨世代翻红的文化现象，打造一场深度走心跨年龄的陶喆音乐听觉盛宴。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再次回来，动听无限正在直播，我是孙杨，
1: 我是银子，各位星期三早上好，入伏快乐，今天也是青年技能日，看看继续看看大家的技能吧。我们的 Fanny 说了，我的技能呢是这是什么？学腾格尔唱歌，听过的没有？你这是挑起了孙杨的挑战欲啊！
0: 不难啊，你得这个忽大忽小一点，那种、有一种这种变速的感觉啊。
1: 人家说了，我是女的
0: 啊，女的啊啊，那你赢了，你打败了我啊！
1: 这一关孙杨输了。周大发说了，我是华北地区皮皮虾去壳大赛一等奖。
0: 啥、啊？有这个比赛吗？
1: 不是吃，是去壳。自己定义啊。
0: 太有价值了。真的巴虾特别有价值啊，
1: 对，可不能，
0: 而且皮皮虾它那个壳啊，它比一般的虾要扎手，很容易刺到手里面了，
1: 不但扎手还扎嘴，有的时候我吃完了那个嘴角
0: 都流血是吗？
1: 嘴角就是难受好久，就不太会吃，
0: 厉害厉害、
1: 还有我们的君姑娘，早上好呀，原本想着我没啥技能的，发现做饭也是，那我会做面包，什么吐司啊，贝果啊，小餐包都能做。
0: 哎呀，
1: 对，这要发现自己的这些闪光点啊，要让在生活当中充满自信，这很厉害啊。
0: 我觉得会做烘焙的朋友特别厉害，
1: 对，烘焙其实你要说简单不简单，要说难不难，但是呢需要你良好的掌控什么比例呀、调和呀，什么样的类型的面食，用什么样的面粉，哎呀太多讲究了。
0: 你知道有一类人、他就是喜欢做面包，
1: 是啊，
0: 但是呢他不怎么吃，他就是每次做完之后就分给各种朋友说、哎呀太多了，你会发现他一盆一盆的拿给大家吃、
1: 享受那个过程哈，很厉害了。像我想了半天我会做什么，我刚跟孙杨说我会做双皮奶，算不算？
0: 当然算
1: 啊，也算是一种啊，做的还挺好吃的，
0: 可以。
1: 但跟大家比起来，就是很小的一个小技能了。神州夜航2012说了，走起哦，他是刚刚跑完步，在这个坐标西南交大的校园里跑完8公里，洗漱一下上班去了。
0: 他其实好像已经好久之前就发来，所以现在应该已经开始上班。
1: 对，上班快乐哈，
0: 就是一位早起的朋友。
1: 对，叮叮当当说能削苹果皮，保持一整根不断，算技能吗？
0: 太算了，
1: 太算了。
0: 因为呢，我现在基本不削苹果皮，我告诉自己说
1: 不削皮吃，
0: 皮好吃啊。但其实我也真的是懒得削。
1: 那你要是削苹果，你应该不会用刀那么转着圈的削吧？
0: 不会，我只会用削土豆那个
1: 土豆挠子挠，
0: 那叫挠子吗？我不知道，就用那个东西刮。所以你很厉害了。
1: 对，要是让我削，我也可以削一整根，但是会很厚。就是削一个苹果损失半，
0: 苹果削完之后变成了一个别的豆水果。
1: 对，然后吃几口又没了，用老话讲就是太浪费了，败家。对，
0: 厉害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世界青年技能日的主题，欢迎大家在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的这一天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你的技能。当然除了吃以外，还有其他的技能也欢迎分享，
1: 通通都可以啊。
0: 来，这个小时最后听这首《春雨》里，稍后回来。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